0: 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活力早班车就要

0: 好嘞，八点之后咱们又继续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1: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嗯，今天晚今天早上就我们两个啊。我今天嘴巴有点不利索。
1: 嗯，好啦，那铃铛组合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如果说大家有看到最新的路面消息、或者是想要和我们来进行话题互动、都可以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是啊，趁着咱们广告的时间，有好多人把他们的行程报备给我们了。
1: 嗯，
0: 我们要一一念给大家听。
1: 我觉得大家其实哈，在早上这个时间点，时间都很会压缩。
0: 我跟你讲，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在广告期间，我们就研究了一下大家，
1: 稍微看了看，
0: 但是也不太方便说的太细。
1: 对对对对 对, 对啊！
0: 来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其实我跟你讲，通过这种日常的，比方说说说自己的小日常啊，或者了解了解你的小日常啊，会增进我们之间的了解。
1: 对，就是哎呀，你看这些都是很生活、很细节的一些东西。
0: 对喽，来来来看一下，
1: 来来来，
0: 谁开始盘点？
1: 从
0: 瓦拉吧，
1: 瓦拉开始啊。
0: 十分钟啊，十分钟都有哪些哈？我
1: 十分钟很快呀、
0: 对对对，十分钟啊，
1: 十分钟。那我好、你先说。
0: 起床，
1: 嗯，
0: 上厕所，
1: 嗯，
0: 这么细呀、完了，这个有点
1: 洗漱，
0: 洗漱，
1: 然后换衣服，
0: 换衣服，
1: 吃一下营养品。
0: 营养品是什么东西？营养品是什么东西？
1: 比如说一些补剂之类的。
0: 哦，这个你可以再展开跟我们来说一下、营养品指的是，比方说，哎，我能想得到什么？
1: 钙、铁、锌、硒、维生素
0: 啊，什么太阳神
1: 啊，
0: 补血口服液。
1: 可能不适合
0: 的。没有啊，我就看到那个营养品嘛，我能想得到的就是这些东西嘛。啊，你说的也对嘛，钙、铁、锌、硒ABCDEFG 嘛，是不是？
1: 好，然后拿上牛奶、可能正餐就在公司吃、因为公司有食堂。
0: 公司有食堂、
1: 对对对。
0: 他说儿子呢是在丈母娘家，不需要我。
1: 哎呦喂，这个什么神仙日子啊。
0: 那周末才回家带。哎，那你是、就是你爱人跟你的儿子都在你丈母娘家呢，还是说
1: 没有？应该是这样理解，就是他和他的爱人，两个人在一块儿、然后呢，孩子跟着就是外公外婆。
0: 哦，那你这是比我还放得开呀、
1: 对，就是 Vella 他开的是周末的托管。
0: 哦，
1: 可能星期天晚上就已经再送过去了，还没有两天。
0: 那问题是他孩子才这么小呢。我严重怀疑会不会是他跟他爱人，比方说一起都在丈母娘家，因为毕竟还不到半年嘛，是不是？
1: 我
0: 不晓得吧。
1: 那我俩来解一下我们的疑惑吧。你在哪儿？
0: 按字面理解，应该像你说的那种。
1: 对，因为他特意提了一句，
0: 我对他的那个情况的了解，哇，就不到半年呢，就儿子就直接独立在丈母娘家。
1: 可能也因为如果双方都工作的话，也确实就是老人家帮忙带一下。
0: 那如果说从小到大都是爱人、都是他丈母娘带的话，那确实孩子是认丈母娘的，是认外婆的。他说不含等电梯走到车位的时间啊。
1: 那这个十分钟仅仅是他走出家门
0: 啊，出门嘛，就是我的三十分钟就是他的十分钟。
1: 对，妈妈。

0: 属于那个稍微相对来说也比较精致的男性啊。嗯、那你这个换衣服的时间，换衣服，衣服是提前一天准备好的吗？
1: 啊，应该是吧。
0: 不然的话，你看像我们现在这种季节有些混乱，啊、是不是得搭配一下？
1: 对，没有啊，难道不是看天气预报先放好衣服的吗？
0: 嗯，
1: 是不是啊？歪了哈，我们的疑惑你给我们解一解啊。
0: 我们有好多个疑惑，一二三四，一一对应回答
1: 啊。是是，无所谓啊，
0: 无所谓。
1: 他说起床换衣服和你们问早，然后呢还叫和我们问早也是你早上的必要流程之一、
0: 哦、就是起床换好衣服之后来打开手机和我们问个好、哦、
1: 对他就、嗯、通常在我们还没上播之前、嗯、他就已经开始跟我们问早了，
0: 今天也是六点多
1: 对对对、嗯、然后呢叫娃，然后呢还要洗漱、嗯、出门散步半个小时
0: 啊、
1: 哦、啊！他以前是跑步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回家吃饭，然后呢，出门上班。
0: 那
1: 哇，那你这时间真的是
0: 就是
1: 足够啊！
0: 就是、嗯，人家都说哈、啊嗯，福州话我们之前不是有听到过一句俗语叫做
1: 嗯
0: 翻译过来就是早起三个早上第一天嘛、嗯
1: 哦哦。对对对，我那句话叫什么来着？我一直想不起来了哈。
0: 早起三丢第一扫根。
1: 啊，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个，不是差不多。
1: 不对，我的说法不一样，好像、嗯、叫什么三。就是意思就是说三早敌日的意思。
0: 对呀、啊，所以你看、嗯，其实如果早上早起，好像真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哦、你看精英人士早起看报、嗯、游泳、跑步，
1: 对对对对，
0: 一整天都充满了精力。
1: 就人家五点多就起床了，嗯、
0: 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阿威啊，阿威说、嗯、他说
0: 十分钟
1: 。
0: 目前哈，我发现男同胞们大概十分钟。
1: 嗯。十分钟
0: 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起床到出门，
1: 睁开眼睛、嗯、刷牙洗脸拎包出门，那你这十分钟有点多呀。
0: 嗯，
1: 你关键是这十分钟应该有五分钟还在被窝里面纠缠。是吧，睁开眼睛都给你算成一个步骤了，是不是？睁开眼睛刷牙洗脸五分钟嘛，拎包出门应该不算时间嘛。难道你还要整理一下你的书包吗？是不是
0: 背上我的小书包？
1: 对吧、嗯、十分钟都太多了。
0: 然后家庭身份顶梁柱
1: 、哦、哇呀，
0: 但是你这个顶梁柱在这里没有体现出来。
1: 对啊，你顶哪啊？
0: 你是顶早餐呢、哎、还是顶叫娃起床呢？
1: 对呀、啊、就是咯，
0: 还是要接送娃呢？
1: 就是咯
0: 就是咯。这个顶梁柱我们打个问号哦。
1: 对，你顶哪呢？
0: 十分钟自己先走了。
1: 哎呦，这搞笑！这，哎哎，你帮我们解释一下我们的疑惑吧，是不是？
0: 嗯
1: 啊，来来来来来啊，屏风来了啊、
0: 嗯，
1: 来看一下。
0: 嗯，屏风说早上六点半、
1: 哦、
0: 睡醒、
1: 嗯、
0: 啊，在床上刷一小时手机、啊。
1: 天哪！
0: 也就是说，他的上班时间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早。
1: 嗯，
0: 对吧？
1: 那你不能睡到七点半吗？
0: 嗯，就是自然醒。
1: 哦，老人家。啊，睡不了那么久的。
0: 你前一个问题就为了后一个答案吧。
1: 睡不了那么久的、嗯、我以前外公外婆都是二三点就起了，就不就醒了，就躺到天亮才起床。
0: 哦，就是醒得早、嗯、但是呢、嗯、自己还可以在床上再赖一赖。
1: 他不是赖一赖，就是那个就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我以前那外公外婆啊都是五六点差不多就吃饭了，然后呢、嗯、天一暗哇立刻就钻进被窝睡觉了。
0: 对，这真的
1: 是，然后呢都只睡到两三点，然后呢、嗯、就起来聊天、
0: 嗯、
1: 啊不起来就在床上聊天、
0: 嗯、
1: 聊到那个天亮了就出发。
0: 哇，这晨会就已经开完了。
1: 对对对，
0: 名副其实的晨会。
1: 对，然后他说七点半起床洗漱之后呢再
0: 七拖八拖一下
1: 八点半出门。哇，我觉得你就适合上什么呢，你就适合上食堂班，我跟你讲。你就适合去食堂搞活儿、
0: 哎、这时间还真差不多。
1: 对呀、啊、你要这两小时啊、嗯、天哪，你就七拖八拖呀，这六点半醒，然后就七拖八拖硬拖到八点半出门。
0: 嗯，
1: 你说是不是，这太浪费时间了。你不妨起来比方说跳跳绳啊，跑跑步啊，
0: 游游泳啊，爬爬山呐、啊。
1: 对呀、啊、他说不堵车的话情况下呢差不多九点前可以到公司。
0: 那就九点打卡咯。
1: 哦，
0: 嗯，
1: 就这会儿他估计还没出门呢，他在八点半才出门呢。
0: 对，
1: 所以说他才有
0: 那么多，他这会儿的流程是七拖八拖。
1: 对、嗯、所以这会儿他才有那么多时间跟我们聊天。
0: 是，嗯，所以每个人呐、啊、你别说你早上出门是花多长时间、嗯、还跟自己的这个上班的时间点息息相关、
1: 哎、
0: 真的是这样。
1: 对 对, 对, 对，
0: 还有个人的习惯。
1: 嗯、
0: 我之前上早班的时候就是碰到一个小姐姐、嗯、我真的是五体配。

0: 五体投地、为什么呢？全妆
1: 哦，全妆。什么叫全妆？
0: 全妆、就是你能看得出来是到头发丝儿都是精致的。
1: 哎呀，我的天哪，
0: 真的，我说像这样子的女生没有任何目标是她达不到的、对，对自己够狠，
1: 对
0: 真的特别的佩服她、
1: 你在哪儿看到的呢？
0: 就是在车站看到的。
1: 哦，那会不会他那人家那天比方说有什么当伴娘啊
0: 就是上班呐、就是上班。
1: 我的意思是说
0: 能看得出来，
1: 能看得出来那个妆容啊什么的都是为上班而设定的，
0: 就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1: 明白了。
0: 这得花多长，我当时在想有几点起床啊
1: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见过啊，就真的全妆是像你说的那种很精致的那种啊、人家如果天天化，手特别熟练的话、其实我跟你讲半小时也能做到，
0: 半小时也能做到。
1: 对，半小时那就磨磨蹭蹭一下，人家说不定45分钟也就出门了，你看我那都半小时了，对是吧？陈东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这52，我跟你讲，你今天的早餐我跟你讲就适合我吃，你知道吗？
0: 因为你今天的色系和锅好搭哦。他今天穿了一件草绿色的衬衫。
1: 我们俩那定睛一看，你发过来图片，然后再看看我，
0: 不就是你吗？
1: 就你今天早餐特别适合我吃，你知道吗？
0: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来看，很养眼。最近大家如果在户外经常活动的话啊，你就会发现这个漫山遍野，它那根绿啊、真的是非常的有生机的那一种。
1: 我这个叫果绿色好吗？
0: 对、草绿、嫩绿、果绿、鲜绿、非常漂亮、
1: 各种绿色。生机勃勃，
0: 对，生机盎然。
1: 对对对对啊，来看一下啊，他今天早餐是什么呢？是首先玉饺，然后呢、叫做斑斓馒头。
0: 哇，那斑斓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冰箱里面还有其他的颜色吗？
1: 好像不是哎，好像斑斓馒头就这个颜色
0: 哦。我以为是五彩斑斓的意思。
1: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听过的。哎，当然阿杰武说你可以跟我们来补充一下我们的疑惑啊。
0: 好漂亮的颜色。
1: 还有蛋哦，还有那个金银花吉利柚子汁。又来新玩意儿了啊。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喝那个黑咖嘞？
0: 换着来。
1: 我今天黑咖已经干完了，你知道吧？昨晚一晚没睡，今天一来我就干了。然后荔枝
0: 好应景啊、
1: 你要一定要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听完，我打算一会儿跟你说说吃荔枝
0: 搭配的一样很均衡。
1: 对对对对对对啊、不错不错啊，这个今天的早餐也算是非常的丰富了啊、就是觉得你那个我不知道你的斑斓馒头到底有多大，如果小的话你够不够饱就不太知道啊。
0: 你看跟鸡蛋大小差不多呀。
1: 那就今天不够大好嘞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了啊。

0: 嘞，咱们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来，我们隆重的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郭琳，
2: 我是小丹
0: MC 啊，我都不信你有在听节目。哎，我们有好多听友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就是比方说像假设啊，无所谓啊，我知道他现在在听，他是每天不是刚刚也跟我们说了吗？就是起床干嘛干嘛来着，然后跟我们问个早，那他的问早都是先于我们上节目之前他就跟我们问早了，
2: 对，
0: 像比如像这个 MC 啊，他也不一定在听我们节目，但他都会记得跟我们问早，
2: 就是变成大家的一个流程哈。
0: 对，我就不信你在听我们节目了，你要听我们节目，你可以发过来反驳我一下，你要是不发过来反驳我，我就知道你不在听我们节目。
2: 没事啦，我也可以假装啦。大家好，我是詹小莹。
0: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自我介绍一下嘛，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就是生怕你听不见啊。那个屏风说的。
2: 这个是真的有点好笑，
0: 我先笑为敬了啊。
2: 平海林峰，那是我这会儿刚在吃饭中，听到姑姑说老人家三个字，气饱了。
0: 那麻烦你放下你的碗筷。我说了老人家三个字，我又不是说你，我是说哎呦，这有点像老人家的行为。为什么呢？我就想起了我那个亲爱的外公外婆。他们以前都是这种作息嘛，对不对？我只是说很多老人家是这样子的。
2: 你不要再说老人家这三个字。
0: 我只是想澄清一下，我想解释一下。
2: 越说越说不清了。
0: 那我就不说了
2: 啊。
0: 平凡不是这个意思的啊，
2: 对，
0: 哥哥不是这个意思。他顶多叫大哥嘛。
2: 对啊，
0: 觉得顶多叫大哥。算不上老人家。
2: 又说了一遍。

0: 哦 ，Super Rico 来了啊、嗯！来来、哎，首先他要那个叫做刚刚是谁来着？瓦拉，
1: 瓦拉说，
0: 瓦拉不是说营养品吗？
1: 吃营养品。
0: 嗯，他说什么？一大早起来给自己挂个瓶。你看，是不是大家对营养品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我是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确实是有在吃各种的，就是
0: A B C D E F G，
1: 对，各种的补剂。
0: 对，
1: 比如说小朋友，你第三肯定是每天吃啊，其实这个也相当于一种的补充嘛。
0: 哦，你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对我一听到营养品三个字，我想到的是什么？红桃 K。
1: 我最近
0: 什么？太阳神？
1: 这是哪个？
0: 蜂王浆？
1: 这是哪个年代的？
0: 我们那个年代的啊。
1: 哦，
0: 我小时候我吃过。
1: 我倒是觉得我可能可以给自己补补钙了。我觉得。
0: 哦，你这是营养品，你的营养品在你那就是长这样子的。
1: 我觉得是。
0: 在我这里就是那个爱扫的那种，扫病扫病的那种。
1: 爱扫的
0: 那种。差不多就是长这个样子嘛。
1: 哦，
0: 什么蜂王浆咯，太阳神咯，红桃 K 咯，补血口服液咯，什么激素补血咯。然后呢，那个 Super Rico 他说，哦，一大早起来给自己挂个瓶，他所指什么葡萄糖水咯，什么氯化钠水咯，
1: 什么
0: 是不是这些啊？
1: 不能乱来啊！
0: 他不是说给自己挂个瓶吗？
1: 嗯，
0: 我就脑补了一下，给自己挂个瓶的营养品大概就长这样子了。就是那个那个瓦拉，如果你有空的话，有听到我们对于这个营养品
1: 瓦拉说我也气饱了，
0: 你可以跟我们来讲一下吗？你都吃哪些营养品？
1: 今天牛奶也喝不下了，食堂也不用吃了，气饱了，因为已经挂了一瓶了。
0: 然后他说，哎呦，这个是谁哟、哦、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像菜菜哟、哦、
1: 哎、
0: 啊、
1: 瑞哥好像也不是新听友啊。
0: 瑞哥是这样子的，他是半新听友
1: 啊、哦、半新啊。
0: 对，他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骨灰级听友了。
1: 你是半游离状态对吧？
0: 啊、然后呢后来呢就有好长一段时间
1: 听别人去了，
0: 各种理由，不是各种理由嘛。你就让他找个理由嘛，各种理由嘛。
1: 好的好的。
0: 然后最近又回归了。
1: 嗯，好的好的、啊、我是小丹
0: 啊。然后他说呢，毕竟也不是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同事都值得你全装。
1: 哎，这个倒是怎么说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心理变化哈、啊、就是刚刚入职的时候
0: 嗯
1: 我希望说以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0: 哎没错
1: 带给同事
0: 嗯
1: 对吧啊那可能就是真的是连头发丝儿都是精致的。
0: 有没有发现刚入职小妹妹小弟弟们都是这样的，
1: 上班半年之后可能睫毛可以不用画了，
0: 哎
1: 上班一年之后
0: 嗯
1: 素颜了、
0: 哦、再往后穿睡衣了。
1: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啊，人家得体的服装
0: 越来越随意了，
1: 就是、嗯、哎呀又不是没见过、
0: 哦、
1: 对吧、
0: 哦、
1: 嗯，对，以前我们不是互相还开玩笑，哎你今天化妆哎、
0: 哦、
1: 对啊我要出去见人 啊， 啊我们难道不是人吗？
0: 就是熟识的同事都不算是个要全装见你的人，
1: 就是不需要太花心思去打扮，因为大家知道，哎，你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对
0: 啊？
1: 对，
0: 但不过
1: 像我们这种一顿乱拍的，其实没差呀。
0: 但有个心理安慰啊，
1: 嗯，对，
0: 是不是有个心理安慰啊？嗯、
1: 对我捯饬了
0: 啊，对对对，嗯、就是有的时候就什么
1: 什么，
0: 难道你见我都不值得你化个妆吗？
1: 那我真的是尊重每个人，因为我见大家都洗头哎。
0: 蛮尊重你们的，什么敏丹姐姐啦，什么鬼眼姐姐啦，小云姐姐啦，以及我的亲爱的搭档啦，我至少每天我还拍了个粉底液过来。你看我对你们如此尊重，
1: 对
0: 啊、嗯，你们应该珍惜我啊，
1: 好珍惜啊。
0: 哦，就是我刚才说我今天穿了果绿色，是不是？
1: 嗯、
0: 瑞哥，你是不是有点对颜色有点误解？果绿色，他说郭郭，你今天是穿了辅警的那个荧光服吗？不对啊，果绿色啊，
1: 嗯，
0: 首先果绿色它不反光。辅警的那个荧光服它是黄的，它怎么跟绿有关系呢？
1: 它不荧光啊。
0: 对你、嗯、你或者说你可以这样子，咱们四舍五入一下，大约可以等于什么青团的颜色。
1: 对啊，很清新的颜色
0: 啊、青团嘛，你想想青团可能没那么暗哈，比那个会稍微亮一点、嗯、但我也不反光啊。
1: 大家搜索一下斑斓馒头就知道是什么颜色。
0: 哎，对对，
1: 我终于知道了，
0: 斑斓馒头一模一样的颜色。
1: 对，我每次哈就是认识食物哈、嗯、在 RJ52 这里真的是
0: 啊、
1: 嗯、啊，就是长见识、啊、
0: 对，斑斓它是一种斑斓叶的汁，
1: 所
0: 以说它指这个颜色，
1: 是以这个植物、
0: 嗯、
1: 斑斓这个植物的叶子的汁、
0: 嗯、
1: 啊作为颜料、
0: 嗯、
1: 染料、
0: 嗯、

0: 很漂亮的绿色。
1: 是啊。他还补充了，敏丹姐姐表示我是最有牌面的导播。
0: 必须的呀。
1: 原谅了，原谅了啊，原谅色啊，是什么原谅色啊？

0: 哇，这个包装好可爱
1: 啊！我们隔空干了啊，但是有黑咖，斑斓就是绿色。
0: 我知道了，
1: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啊。
0: 嗯，
1: 好嘞，好嘞，那这样子吧啊，大家还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通勤，
0: 嗯、
1: 大家每天通勤之前啊，不对，应该说是怎么说呢？
0: 早上出门之前，
1: 哎、
0: 大概需要准备多长时间、嗯？分别有哪一些步骤？
1: 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新朋友的话，最好能够补充一下您的角色呀，或者是您的性别呀。
0: 嗯
1: 然后呢都要准备哪些事情、
0: 哎、我们目前还没有刷到过早上起来准备早餐的。
1: 对呀、啊哎、谁准备早餐你家？
0: 我不是我
1: 谁我是谁？
0: 孩子他爸
1: 我也是我家属哎，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说话的人都是不用准备的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嘞，8:30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1: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回头之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先盘点盘点路面情况啊。毕竟今天是星期一嘛，路面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还是值得我们关注两下子啊。首先我们要说到的二环沿线，哎，肯定很堵了。你看，就是那个三环啊，不是三桥，三桥要上桥之前不容易，京城方向啊，就是红绿灯这里肯定要等好久的灯啊。
1: 对。
0: 然后呢，反方向就是从化工路往咱们电视中心的方向，这里非常多的车。
1: 是。
0: 然后呢，南二环这边还是一样的。
1: 南二环。反而比早些时候还好一些些，
0: 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不太行。
1: 对，
0: 反方向呢有所变化，是从下了桥之后呢，一路上往那个双湖高架，再往首山路口，都以缓行为主。
1: 对，
0: 西二环就不用说了，
1: 西二环
0: 双向都非常拥堵啊。
1: 西二环啊，榜上有名。
0: 对对对，那鼓山大桥目前是这样的啊，双向上桥都不容易，但下桥还稍微好走一些啊。
1: 是，
0: 还有就是那个西三环，西三环是这样的，就是菊园洲往浦山大桥的方向，中间这段西三环不太好走，以及菊园洲往红毯大桥的方向，这里也不太好走，就还有那个北三环也是啊，西岭互通跟永丰互通中间这段啊，目前双向都有一定的堵情呢。
1: 对，
0: 还有东三环也是啊。园中互通往化工互通的方向目前也是以缓行为主，
1: 就还是一些比较常规的堵点。对，
0: 那就是这些，如果说大家有经过的话，尽量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等等等等啊。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早的话题了。
1: 对，
0: 跟大家重复一下啊。一个是可以回复我们的话题到我们的平台，另外一个呢是可以扣2026过来。
1: 没错，
0: 2026过来，咱们这回的组合呢也算是新鲜组合。
1: 是的，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 SK2 晶透赋能礼盒，包括什么呢？神仙水以及新版的大红瓶面霜。而且啊，我们给大家送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是正装加中小样，实打实的豪华8件套。
0: 就这么说吧，您到手神仙水可以有290毫升。就这么说吧，这个新版的大红瓶面霜您到手可以有多少？
1: 140克
0: 啊，140克一下子没算出来。140克啊，到手这个套装就可以直接拿走了，只要699块钱。但关键是你都已经满699块钱了，你一定要那个联系一下咱们的商场小助手。因为商场小助手会告诉你，因为我们也是为了迎合520嘛，只要你满520，咱们赠品就可以拿走2样。哪些赠品？赠品的豪华阵容我给你罗列一下啊。SK2 的神仙水30毫升，这是一样。
1: 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
0: 另外一样。还有那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香水，7.5毫升，这是第三样。
1: 还有赫莲娜绿宝瓶10毫升，
0: 第四样了啊。还有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这是第五样。就是这五样当中，你可以任意拿走两样。对对对对对。那如果说您在我们平台上面，您任选1314，你满了这个价钱了，您可以拿走5样。就这么大气，是不是？任意拎出一个小样来，都可以算是真的是很豪华的一个阵容了。
1: 没错，没错啊。像这样子的搭配呢，不管是出门旅行还是居家自用，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对，
1: 如果说大家刚好有这个需求要补货啦，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发送关键词2026，点击链接了解详情。
0: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是一个，但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如果来得及的话，晚些会给大家上一个另外一个彩蛋福利啊。如果来得及的话，是这样。这样子的啊，来不及的话没关系，明天给您上。那个郑响东早上好了啊。
1: 早上好
0: 啊，无所谓，也跟我们打招呼。他说我可是都在听的哟。
1: 他是说刚才我们讲有可能他没在听，但是先跟我们打招呼。
0: 没有，我说的无所谓是在听的。然后我刚刚说你要是那个是 MC
1: 哦。
0: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早不是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吗？
1: 就是早上起床到出门，早上上班啊，工作日期间大家大概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来准备，分别都要做哪一些事情。
0: 是啊。如果说新朋友的话，还可以给我们备注一下性别，您在家里扮演的角色。
1: 对，刚才那位顶梁柱我们也是记住了。
0: 顶梁柱，哎，顶到底顶什么了？
1: 顶梁柱就是我早上起来

0: 哎，十分钟我拎包出门，
1: 还要备注一下，我是顶梁柱。
0: 他可能的顶梁柱的作用分两种哈，一种是家庭事务的顶梁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
1: 对，
0: 十分钟。我在家里是要出门在外打拼了
1: 哦，是
0: 这个是顶梁柱的一种。
1: 嗯啊，大威啊，大威跟我们发的这个，他说豆浆咖啡豆啊，啥意思啊？是说要磨吗，还是怎么的？
0: 还是他的早餐呢？
1: 哦，早餐是这个，
0: 可以跟我们来补充一下啊。
1: 哦，对，你发的过于简单
0: 了，还是说他还有前文？我们
1: 没有
0: 看到，
1: 没有了，前文没有了。你发的过于简单，我们没有办法帮你补充完整。
0: 对，这个扩写我们有点为难，
1: 因为扩写它至少要有，比方说主语嘛，谓语嘛，宾语嘛，
0: 对
1: 不对？主谓宾，你没有宾语，你也得有个主谓呀，是不是？
0: 如果只是豆浆的话，我们可能只能说。
1: 这个只是个名词，
0: 一杯浓香豆浆。
1: 你要磨豆浆吗？还是说谁要帮你磨豆浆？
0: 还是说你这个豆浆是为谁准备的？
1: 是不是？他还说了啊，他说有个别同事哈，
0: 我从来没见过他素颜的样子。
1: 就算是夏天三十几度，依然
0: 带妆披头发，
1: 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哈。
0: 只能说真的是对自己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1: 哎，那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哦？就是因为夏天现在公司里面都要开空调嘛，但空调其实也不是非常的在意你到底是不是披头发会不会热这件事情。是不是啊？
0: 就是披头发的话，可能还觉得还可以挡一挡肩膀，挡一挡脖子，没那么冷。你知道吗？我有时候特别羡慕，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过脖子这个长度的头发，脖子后面就防晒啦。真的，就是短发女生的这种苦恼。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因为我是长发嘛，我就要叫什么叫过肩嘛，
0: 对，
1: 我都是过肩的嘛，我真的很有发言权啊，就是我到了五月以后，今年的因为今年五月真的是很特殊，所以我还没扎头发，基本上到了五一节之后我就要扎头发，主要是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领子会稍微偏低，然后呢一旦出汗了，这个头发它会粘在那个脖子和领子上，领子这一圈，因为我你看我现在今天穿的领子还算高，对不 对？因为今年的天气真的很特殊，所以说它不粘我脖子，我就没急着把它扎起来了，它一旦粘我脖子了不行，我绝对不行，
0: 还因为你刚好有个外套，
1: 还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吗？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我今年还没扎起来，平时是一过了五一我绝对要扎头发的。
0: 所以大威所说的这个同事，他是真的很精致，
1: 还披头发呢，
0: 对，
1: 是吧，
0: 三十几度带妆，
1: 对对对对啊，这怎么念呢？
0: Nick 卓，我们刚才说
1: 一看就知道是个男生嘛。
0: 对，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一句，目前平台上还没有听到，没有看到说早上要起来准备早餐，对吧？
1: 我以为入我们平台说话的人都是可以不用做早餐。
0: 然后 Nick 卓马上就说，我每天准备早餐是7点起床
1: 啊，7点起床，准备早餐来得及吗？
0: 可能差不多，如果是只是蒸馒头啊、包子啊之类的，20-30分钟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1: 哦，那我知道，比方说，就准备自己的一个人的也行，或者是哪怕有娃的，其实如果是住在学校旁边的话，其实也来得及，是不是？
0: 对，
1: 半个小时蒸这个蒸那个应该还可以。
0: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啊，我就亲身经历吧，就是同学的。孩子的同学的妈妈，她每天早上给孩子准备的那个早餐，
1: 360天，天天不重样，
0: 是，而且还很精致，就是水果，然后就是
1: 都给你搭配好，
0: 搭配的非常好，
1: 有碳水，
0: 摆盘，
1: 有坚果，
0: 摆盘，
1: 对对对，
0: 颜色很丰富，
1: 有水果，
0: 水果还是要切造型的。我有一次碰到他，我忍不住问我说，你每天早上大概要花多长时间给孩子准备啊？我觉得你每天的早餐都很丰盛，还很漂亮。他说，哈哈，没有啦，对我来说很简单，因为20分钟以内就能搞定。
1: 哎，我跟你讲啊，你看他那个切的那个，
0: 好羡慕啊，
1: 切的有点不一样的哈。现在是可以借助各种的工具，
0: 我知道有工具。然后我跟他说了一句说，我都不敢让我的孩子看到你的朋友圈，
1: 要不然的话会说我没有妈妈的味道。
0: 对，我跟孩子说没关系啊。妈妈给你煮泡面，那也是一种妈妈的味道。
1: 我妈妈的味道就是泡面。哎呦我的天，那个，哎呦哇，真的好漂亮哦。哇，天哪，
0: 对，就是每天早上，每天
1: 磨了吗？
0: 每天早上，甚至还有自制汉堡之类的。
1: 还磨豆浆啊之类的。
0: 对对，
1: 是是是啊， 瑞哥呀，

0: 还有那个
1: 瑞哥说什么呀
0: RJ52 啊就是我知道我们之间是很熟没有错，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啊，有的时候主持人的嘴巴是真的比脑子快好吧，有的时候不适合陷害我们有些字儿有些词真的不适合我们念的东西就别发了我们有些东西是真的不适合播
1: 嗯
0: 是不是啊，我知道我们之间是很熟了
1: 还有谁呀 啊瑞哥说了什么，
0: 瑞哥说了这个，
1: 我们刚刚笑谁了呢，
0: 我们这个
1: 啊，那他说你还笑，回头听友就去把你们墙角给撬了没笑没笑没笑，
0: 是不是？RJ52我看到了哈，
1: 嗯，
0: 那个牌我也看到了啊，
1: 嗯，对，各种的等级，
0: 嗯，
1: 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看一下啊，然后最好的一天跟我们说了
1: 路况，
0: 路面情况，
1: 赶紧来插播一下，天眼路往游戏洲高架桥上有两车追尾，
0: 哦，
1: 那可能我们刚刚看到的堵得比较严重，是因为
0: 游戏洲高架桥啊，
1: 嗯，
0: 哦，
1: 交警已经到现场处理了，
0: 哦，他说在牌子前面是吧？
1: 嗯。
0: 我看一下啊，鼓山大桥
1: 一边是往二环以及鼓山大桥，另外一边呢是往游戏洲大桥啊，是在这个路口，再往前一点有两车追尾
0: 哦，不太知道，
1: 可能具体的路段我们不是很熟悉，
0: 那就是大家就注意一下啊，最好那天说到了这里，行啊，那目前路面情况来说的话，周一来说还算是正常了，还算正常了啊，好嘞，那咱们今天早上主要问大家，就是在平时要通勤的时候，或者是工作日的时候，一般来说您出门都要
1: 花多长时间？
0: 对，都要有哪些步骤啊？比方说什么起床呢、梳头啊、上厕所呀，都可以说。准备早餐呢？您在家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呀？从起床到出门，你要需要多长时间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
1: 聊一
0: 说，来聊一聊，对对对，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及时的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可以来看一看啊，咱们这回推的算是新推的，因为上周五才出的嘛，
1: 是的 ，SK2 晶透赋能礼盒，一共可以拿到290毫升的神仙水以及140克的新版大红瓶面霜，豪华八件套，

0: 长胖到减肥。
1: 在那个车馆，他就说很大声，我的是那个，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0: 好嘞，我们又继续回来啦，我们是
1: 林丹组合。
0: 好多人对于今天小丹重新出现表示有点陌生，
1: 偶尔出现才陌生，对吧？不是重新出现
0: 啊，偶尔出现，
1: 偶尔出现，
0: 嗯，是
1: 莫爷。
0: 哎，对，没错，
1: 嗯，
0: 纽约。
1: 阿杰五十二，他跟我们来补充了一下他早上出门的时间和步骤，嗯，对吧？
0: 那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前面还有没有啊，嗯，啊，对对，从这里开始。
1: 对，嗯，啊，早上出门如果时间很赶的话，就几分钟。
0: 哎呦，
1: 如果不太赶的话，可能半个小时。
0: 啊，那就是说你出门的时间是不是你到底是赶还是不赶，或者快还是慢？它其实是取决于你起床的时间跟出门时间之间的时间差。
1: 对呀，是啊，几分钟的话，可能真的就是抹一把脸就可能就可以出门了，嗯，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还有起来就是说。刷牙洗脸，然后上个厕所。
1: 如果这是不敢的状态，
0: 嗯
1: 啊，
0: 不是，嗯，就是不敢的话，他可以把这三件事情就是拉得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嗯，
0: 敢的话可以把这三件事情压缩。
1: 而且他说加上弄早餐的话，大概就是半小时，
0: 哦，
1: 因为半成品嘛，然后把它放到蒸锅，十来分钟就好了。
0: 嗯，哎，其实真的，嗯，就是大家就是如果熟悉了之后啊，会做时间管理大师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真的可以
1: 就是两三件事同步可以进行，对吗？
0: 对，因为二年级的时候，现在小学课本里面嘛，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已经学过这些东西了嘛。
1: 啊，
0: 就是什么？哎呀，我能不能描述的出来？我不太知道啊。比方说小明一天每天早上起来要完成什么事情，他会这样子啊：烧水要半个小时，刷牙要五分钟，洗脸要五分钟，然后呢吃早餐要几分钟，然后呢烧水是用来就是带到学校去。

0: 喝水，请问他最短的时间是多少多少时间可以出门？
1: 哦
0: 啊，但是你得去算，
1: 嗯，
0: 你得去算，
1: 嗯，
0: 就是可以一起床的时候就开始烧水，
1: 对，
0: 然后呢，他花烧水的时间，他可以刷牙，
1: 嗯，
0: 可以洗脸，
1: 嗯，
0: 可以吃早餐，
1: 嗯，
0: 然后呢，当水烧好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就是时间管理大师，就从二年级就开始教你了，
1: 嗯，
0: 哦，是不是？所以说他说，那个加上弄早餐也就半个小时。
1: 嗯，
0: 那就早餐的时间，比方说20分钟嘛，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刷牙洗脸都在里面了嘛，
1: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快手早餐，
0: 哎，对对对对对啊，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个，比方说上班族都是这种做法的啊，
1: 对，
0: 半成品咱们放在冰箱里面是吧？
1: 那
0: 第二天只要拿出来放在蒸锅上蒸一蒸，哎，就能解决问题了。
1: 像我这种厨房小白啊，我还又特别爱看别人备菜啊，或者是。炒菜的一些视频，然后我之前就刷到一个视频啊，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是一个上班族，然后他会在周末的时候，因为他是每天带便当到公司去吃的午饭，所以呢，他会在周末的时候把接下来一周的餐食都准备好。
0: 哦，好多都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是单身人士的话，特别适合这种做法，因为你说实在的啊，就一个人的餐很难备的，你都不要说一个人，两个人我都不知道煮什么吃，是吧？一个人的餐很难备，那比方说这周啊，我做个卤肉嘛，我做个卤肉，我完全可以做成7天的份，然后呢就煮一锅分成7天，然后呢做好密封工作，放在冷冻里面，
1: 对，
0: 那个叫什么？那叫急冻
1: 啊，然后带到公司加热就。
0: 哎，对，
1: 所以我当时看了好治愈，因为他做的又漂亮，然后看起来就很好吃，
0: 是，
1: 然后颜色又很好，
0: 就这样做一次，是不是也感觉挺有成就感？
1: 对，而且他不是很简单的就一道菜打通关啊，他可能一周是准备2到3个菜，
0: 对，他可以隔着吃嘛，1、3、5吃什么嘛，2、4吃什么嘛，
1: 就是特别爱看这种视频，
0: 嗯，
1: 尤其又是剪辑好了，特别行云流水，我就感觉哇哦，好丝滑。
0: 是的，是啊，所以说呢，哎，我们下一个轮到谁了？我看一下啊，那个清风徐来，
1: 对，
0: 他说工作日起床到出门就20分钟吧，
1: 20分钟，
0: 洗漱、洗脸、扎头发、拿钥匙、手机，哦，这都算进去了，然后呢，主打一个急速出门，哦，20，那肯定他换衣服换多了。
1: 啊，
0: 20分钟我也能做到啊，
1: 搭配，
0: 我只是平时比较磨蹭啊。我那些步骤，其实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那天睡过头了，其实也来得及啊，睡过头10分钟了，其实也来得及，也是准时出门的，是不是？啊，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嘛，就是今天来不及了，或者是今天迟到了，心里有个数，所有的事情都加倍，都那叫倍速完成，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绝对来得及的。
1: 我昨天晚上是提早把所有要带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而且这个动线是已经是安排好了的，一个动线我就直接就是一个流程下来，不用走回头路，不用绕弯。
0: 你家到底是900公里呢，还是多少公里呢？
1: 不是，为了因为我的时间真的是不容许多，我晚一秒我上不了这趟车，我就得吃。
0: 我都怀疑你在家里是坐公交了吧？
1: 在家里要坐观光车，
0: 就是还走个动线呢，
1: 走个动线是要有动线，不然早上。是自己会团团转，
0: 没有啊，就是我早上基本上就都在所有事情都在房间完成。
1: 哦，那我没有，
0: 所有事情都在房间完成的啊。那个包括明天穿的衣服，我一定是想好的。如果没有想好的话，我可能就很纠结。
1: 我昨天都已经放好、折好、叠好在那儿。
0: 哎，我真的，我要是躺下去了，突然间发现我衣服没弄好，我会起来。明天的衣服我会准备好。上早班的人绝对不容许有一刻的耽搁，
1: 对，不能犹豫。
0: 对，
1: 犹豫就会白费。还有小城烟火啊，他说他大概得花40分钟，
0: 这一定是个女性了，
1: 女生啊，洗漱护肤，简单化妆，然后做早餐，换衣服，一点都赶不得
0: 哦，一点都赶不得，是说他还慢悠悠的？
1: 是的，就是说他很悠哉，时间还是比较从容的。
0: 你简单化个妆我能理解啊，这护肤，哎，我真的有些很精致的女生啊，她怎么做到就化妆
1: 之前早上还贴个面膜？
0: 面膜啊，对，
1: 为什么？因为要
0: 卡粉啊，
1: 不消肿
0: 啊。
1: 有一些女生，包括男生其实也会啊，
0: 嗯，
1: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水肿会比较的明显，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贴一个面膜。
0: 我是听很多博主说，就是为什么会卡粉呢？因为你那个补水没有做好啊，就是

0: 是他除了那个喷雾喷那个补水之外呢，他还干嘛呢？就先涂一层霜
1: 啊、
0: 然后呢一两分钟之后呢，把这个霜擦掉，
1: 就是把角质给带走，
0: 哎，就是软化角质、角质，
1: 嗯，
0: 然后呢擦掉，然后这个时候上妆呢会非常服帖，一整天都不脱妆，哎，不卡粉，
1: 要上链接了吧？哦、你这是
0: 啊、哦，来，我们就2026回复过来啊，咱们里面有神仙水，如果说您不心疼这个神仙水，当然我们价格很优惠啊，
1: 嗯、
0: 不心疼这个神仙水随便你喷，
1: 师傅。对吧，
0: 随便你喷
1: 啊，
0: 是吧，还有那个大红瓶面霜，如果你也不心疼这个价格的话，当然我们价格很便宜啊，一整组啊才699呢，
1: 对，八个豪华的，
0: 随便你造，
1: 对，八件套豪华、
0: 是要上链接，
1: 上链接。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哎，九点之后咱们又继续回来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今天是周一的早上。

0: 啊，咱们也是活力满满的一周开启了啊。
1: 对
0: 啊，有没有刚刚上车的小伙伴们还不知道咱们今天聊什么话题的？您可以赶紧加入进来啊。
1: 对，
0: 今天的话题真的是谁见都能聊的。
1: 那如果是刚刚上车的话，这个话题也特别适合您，因为还是热乎的。就是说，哎，你出门上车之前你花了多长时间？
0: 对对对，咱们今天就跟大家盘点盘点啊。就是那个我们平时要上班的时候要通勤之前，从你起床到你这个出门这段时间，你一般来讲都花多长时间？然后呢，都有哪些流程？
1: 你都做了哪些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对，你都做了哪些事情？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对，
0: 每个人的流程都不太一样。我本来以为会五彩缤纷、丰富无比，结果
1: 没想到啊。
0: 对，在我们平台上，还是在我们的呼吁之下，终于有人说了要做早餐的人，要不然的话都是呼啸火速出门那种，
1: 真的就是一阵风就没了。
0: 对，真的大家都这么厉害的吗？
1: 真的都是一阵风，而且也目前也没有刷到是送孩子上学。
0: 哎，对，好奇怪的嘞。
1: 说到送孩子上学，
0: 就
1: 我也有发言权
0: 啊。你送吗？
1: 我今天就没有办法送啊。
0: 哦、那你平时没有早班你就送是吗？
1: 对。
0: 哇，天哪，
1: 风雨无阻。
0: 哦，天哪。
1: 对，
0: 就是但凡没送早啊，不没有上早班，你就送孩子上课。哇，你说一下，你有发言权。
1: 我有发言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送孩子的时候哈、就是那就反正就是全副武装
0: 哦。
1: 然后呢，我经常会在校门口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化着全妆的妈妈。哦踩着高跟鞋
0: 哦、
1: 然后呢就是送孩子进校门，然后自己可能就是转身去上班、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又是就是这种佩服之情油然而生。妈妈真的是
0: 同事妈妈
1: 同事妈妈。
0: 哎，那我就问你啊，你这个送娃出门不是上学之前你洗头吗？
1: 没有啊。
0: 哦，你没洗头就送娃上去了。
1: 所以我全副武装啊。
0: 哦，那你怎么武装的？
1: 就是就是戴个防晒帽，因为不是很晒吗？我之前有
0: 冬天你也戴吗？
1: 有啊，骑电动车不是也要戴安全戴那个头盔吗？
0: 头盔
1: 不是都要戴着吗？然后戴个口罩，因为有鼻炎，风吹的会特别难受，所以基本上就包起来了。是，就是同学看到我都不知道我是他的妈妈
0: 啊、就认得你孩子就行，
1: 包的严实。对，所以我就是看到就是有的妈妈就是不管是骑电动车也好还是开车送孩子也好、就是就是全副打扮。
0: 哇，你这是我们平台上今天出现的唯一的一个有
1: 送娃早上送孩子是吧？
0: 我没有发言权。
1: 你没有发言权。你即使没有上早班好像也没有送孩子对不对？
0: 对，就是送娃这件事情我没有，但接娃我有。你看嘛，你送我接，
1: 因为时间节点岔开了。
0: 对对对，接我还是方便的啊。接反正就是今天怎么上班，今天怎么接。
1: 对，所以我们平台上目前还没有啊。
0: 对对对，如果说你有送娃的话，如果你有准备早餐的话，你赶紧说一下、
1: 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出门。但是跟出门的时间相对来说还好，不怎么冲突，因为你送娃是出门之后的事情。
0: 行，
1: 没错吧？
0: 是，那个平凡打工人有说啊，全程15分钟，睁眼起床，你看连睁眼都算上一个步骤了啊，说明说你也真的是
1: 很细节，
0: 睁眼起床，
1: 很细节，
0: 刷牙洗脸，拎包。换衣服拎包走人
1: 啊、
0: 从不拖沓。
1: 对
0: 啊，看出来了。
1: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是浅浅啊，浅浅要半个小时
0: 啊、半个小时。
1: 他这是第一个出现了啊，起床叠被子。
0: 哎，不叠会怎样啊？哎，你叠被子吗？
1: 我不是把被子给折起来，但是我会整理
0: 铺一下。
1: 我床单、枕头，我一定会整理。
0: 那你那么早？你家族都已经
1: 洗完了吗？就是如果你白天就是到我家，你看到的床铺应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整齐的。
0: 今天就去吧。
1: 今天没法子呀，因为起床的时候家里还有人呢。
0: 就他不弄是吧？
1: 他应该不会弄。
0: 哦，那你就是不是那种叨了叨了叨搬那一下就可以了？
1: 我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如果说那个他爸已经是上班去了的话，我被子会先对折一下，就是先透透气
0: 哦
1: 啊，然后到我出门前我会再整理一遍。
0: 哎呀，何必喽？
1: 没有，这是个人习惯而已。
0: 就像我那样子吗？
1: 我会稍微整理一下。
0: 就是今天怎么起床的？
1: 而且我是不是
0: 钻进去？
1: 而且我是。

0: 有跟你说过我比较爱换那个就是床单被套，对吧，就是每换一套就像给手机换壳一样，我就感觉很心情舒畅，然后我也稍微整理就是让它好看
1: 哦。
0: 对，当然没有办法做到像就是产品的宣传图，它肯定是有熨烫过的。
1: 哎呦，你还想什么，你要干嘛，就是像部队那样折成四方方？
0: 我不折啊，我把它铺好，就摆好。
1: 对，明白了明白了
0: 啊，起床叠被，然后洗漱，你看它也会简单收拾一下房间。
1: 哇，天哪，
0: 简单收拾一下房间，喝杯水再出门。
1: 哦，
0: 如果是我时间够从容的话，我真的会把房间稍微整理一下。
1: 哇，就喝杯水再出门。哎，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听到有人在家吃饭的，有没有？大家怎么的都是拎起包子急速出门，
0: 早餐都在包里。这个拎包拎的不仅是自己的一些手机啊物件，早餐也都在包里。
1: 哦，哎，你知道我以前没怎么上早班的时候，或者是一两下就是替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是在家里端端正正的吃那种中式早餐的。
0: 哦
1: 哦，就是都是那个稀粥啊、稀饭啊、小米粥啊，我都端端正正坐在桌前吃完再走的，
0: 是吧？我的早餐，我今天的早餐到这儿之后去食堂买的。对。到这儿之后去食堂买的。
1: 是。
0: 所以就是其实大家给自己留的时间，如果真的是要像你那样吃一顿早餐，中式早餐再出门的话，可能还要再提早，在这个基础上再提早30分钟起床。
1: 没有，那早餐不是我煮。
0: 对呀，所以嘛，如是一般是早八，早八人早餐都在路上。
1: 是是是啊，阿仁啊有说啊，足足一个小时护肤化妆吃早餐，做早餐吃早餐，随身要那个收拾一下物品。那不会昨晚收拾吗？真的，哎，阿仁，我不是说你啊，我说我家属啊，真的啊，这都特讨厌，就天天出门之前在那边收东西。我说，就而且又经常漏。我说你不能前天晚上做好，第二天就没有这个负担。
0: 你要知道，
1: 他不，
0: 生活习惯真的是有时候很难改过。
1: 对了咯，
0: 就像我说，你
1: 十几年，
0: 你干嘛不叠被子喽？你叠不？你改一下呀。
1: 十几年就是没有培养出这个习惯。
0: 就是有一些生活习惯真的是很不好改过来，很不好改过来。
1: 对对对，就是你无时不刻到我家，你都会发现那每张床上面的被子全部都是乱的。不但我不叠，全家都不叠。
0: 就是我可能会顺手就整理一下。
1: 哦，
0: 我会顺手就整理一下。
1: 哦，那倒是
0: 习惯问题嘛。对啊，就是习惯。
1: 不是，关键就是说有的人看不过去。
0: 对
1: 对，是吧？
0: 对。
1: 我就很能看得过去，
0: 真的，
1: 说不定我中午又可以爬上床去睡个午觉。
0: 我之前看到过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一个博主他发了一张图片，他就是就在他脚下，可能是有一个扫把还是什么的，就横放在那儿。那网友就提醒说，哎，为什么你不拿起来不收拾一下？然后他回复，他是真的哦，不是说演出来，他说我真没看见
1: 啊，没机会跑爬过，
0: 就是在他们眼里这就是没看见，
1: 很日常，
0: 不是看见了不去做
1: 啊，这很日常，
0: 就是在他眼里就是完全不存在的事情
1: 啊。对对对对，我懂，
0: 就有这种情况。对吧，
1: 有那么点像我，
0: 是吧？那然后我是这样哈，如果说我今天就是在家，我看到比如地上有根头发，我是立马会把它捡起来的。我真的是会把它捡起来然后扔到垃圾桶。
1: 我懂你的意思。我相信你也懂我的世界。
0: 对，就是你看不见它。你根本没发现它。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有的时候你会说，哎，你为什么
0: 我
1: 没有看见，
0: 我没有看见啊，
1: 看不见。
0: 对，真是这样。
1: 就是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真看不见，你知道吗？
0: 我也对它不感兴趣啊。
1: 是吧？好，就这样啊。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主要是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消息了，这个
0: 资讯。
1: 对，资讯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还是算是我们周末发就是怎么说呢，宣布的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了啊。这有点跟我原先的预期不太一样。咱们福州的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定了，大家都知道吗？
0: 我现在了解一下
1: 就是咱们虽然说五一假期刚刚过去不久嘛，但是离暑假是不是也不远了？
0: 是。
1: 最近呢，有不少家长啊、学生都在问，咱们福州中小学、幼儿园到底什么时候放暑假呢？秋季开学到底要怎么安排呢？哎，根据此前的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校历安排啊，今年的暑假放假时间您听好了啊，
0: 好，
1: 是2026年的7月4日这一天开始哦。
0: 而且这个是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中。

0: 值。
1: 哎呦，啊、我的天哪！哎，
0: 7月4号，好像是最近几年以来比较迟的一次
1: 哦，
0: 对吧？
1: 不是最近几年啊，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是
0: 在7月份开始放，
1: 哦、
0: 而且是7月4号，对吗？
1: 对对对，嗯，不是一般都是6月31号就开始
0: 了吗？一般来说就是从7月1号就开始，
1: 对，6月31号就必学试嘛，
0: 6月30，
1: 六月三十，
0: 对，没错，6月30。
1: 对，还有高中啊，高中是2026年的7月11日星期六这天
0: 对
1: 开始放。
0: 那暑假结束的时间呢？幼儿园、中小学以及中职学校是在2026年8月31号，结束暑假。
1: 哎呦，这算是不？算不算是最短暑假了？
0: 可能吧，
1: 是不是？好嘞，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榴莲，榴莲价格大降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啊，你知道啊？
0: 我刷到了，
1: 哦，刷到了啊，也是随着咱们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顺畅，越来越便捷了，咱们进口的榴莲呢是大量进入到咱们国内市场，
0: 对，
1: 从泰国发出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叫做
0: 蓝莓快线。
1: 啊，不是那个蓝莓啊，不是那个吃那个蓝莓，人家有名字的啊。
0: 对，
1: 这个国际货物的列车20多小时就可以运抵到云南昆明，以后随即就被各地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了。
0: 是的，
1: 也就是说这个链条变短了。
0: 没错，那运输成本肯定也下来了，对吧？啊，那在云南昆明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目前呢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都降了下来，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来这里选购。这里呀不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集中地，所以呢每一天的销量现在都是十分的可观。
1: 对，据了解说这个泰国的金枕榴莲呢，金枕榴莲今年的产地丰收啊，产量呢会比以往增加大概20%到30%，那价格呢也比以往年啊会低10%到20%。
0: 我之前呢也了解到啊，就是咱们新闻当中也有提及，就是因为今年啊这个雨水啊真的天时地利人和，非常非常好，所以今年的坏果率啊也大的下降啊！今年呢，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呢还更好吃了。
1: 你看看
0: 啊，当地的市民也表示啊，去年同期的榴莲价格每公斤呢大概是70-80元，那今年每公斤呢大概只要50-60元，真的是降了挺多。
1: 是是。
0: 那么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就介绍，金马正昌果品市场每天现在是有将近600到800吨的到货量。五月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到时候呢产量砍果还会大增。可能会出现每公斤30元的榴莲，现在是50-60，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
1: 对对对，还有咱们关于荔枝的消息，刚刚不是有跟大家说吗？荔枝又到了荔枝上市的季节了。那这几天呢，海南妃子笑呢，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一个主力呀，纷纷出现在这个水果汤的 C 位了啊。据说这个小河妃子笑刚刚上市啊，最近呢也是在浙江的杭州呢，有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也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什么呢？14块钱啊，14.9块一斤的招牌，旁边的促销价格更是只有8.9块一斤呢。
0: 对
1: 啊，此外呢，店里的另外两种，比方说有妃子笑是19.8块钱一斤的，和48块钱一斤的火山口荔枝，
0: 价格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喽，
0: 哎，店员就表示啊，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呢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荔枝品种。那么从价格上来看呢，今年的妃子笑荔枝和往年相比价格是差不多的，甚至还会更便宜一些。啊，那在拱墅区呢，妃子笑荔枝的价格也基本上是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所以呢不少水果店也都趁机啊打出了这个小盒妃子笑的招牌。
1: 对呀对呀，那但是为什么荔枝刚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这些啊，其实也是看产地的，有很多，但问题是
0: 因为荔枝有分大小年。
1: 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荔枝咱们食用给大家一点建议啊，因为它含糖量比较高嘛。
0: 是，我们福州人有时候还会蘸酱油吃。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为了什么解腻呀、
0: 不要上火
1: 啊，解腻呀，还不上火呀。
0: 对，
1: 还有就是是不是糖分也可以相互冲一下呀？
0: 需要注意的就是荔枝的能量是比较高的，是天然的小糖包，所以呢它会比我们夏天要常吃的西瓜和桃子这个糖分要高不少哈。
1: 对的，
0: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也给大家一些食用的建议啊。第一点就是不要空腹的时候去吃
1: 啊。第二点就是特别容易上火，所以说上火的人不宜多吃。
0: 对，还要呢控制一下总量啊，小孩的话呢一天不要超过5个，那成年人呢每天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发布的2022年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2021年超过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近1/4的受访。

0: 者曾有睡眠困扰，所以咱们和古人的差距到底是怎么拉开的？想像他们一样睡个好觉，到底都得做点什么呢？这几期节目，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古人的睡眠。
1: 哦，我累了，趴桌上打个盹儿。
0: 这话要是让古人听着，怕不得惊掉下巴颏，还得不解地问上一句，对待睡觉这事儿怎么能这么随便呢？的确，在古代，睡觉得下功夫来学，头一个要学的就是按时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古人严格的时刻表。具体来说，差不多就是亥时入睡，卯时起床，搁到现在也就是从晚上9点入睡，第二天6、7点起床，满打满算至少能保证8个小时的健康睡眠。咱们习以为常的月亮不睡我不睡，在古人看来是很不健康的。准时准点还不够，睡觉的姿势也是古人学习的重要内容。通常来说，人们的睡姿分为3种，仰卧、俯卧、侧卧。在古人看来，不能爱咋睡就咋睡，三者自有高下。选择标准很简单，7个字：侧龙卧虎仰贪狮。其中仰卧是最不被看好的姿势，《论语》中说寝不狮，照朱熹的解释，狮为眼卧似死人也，侧卧为最佳。传说中陈抟老祖的陈希仪睡功诀教人们屈膝侧卧，像一把弓箭一样睡觉。不过侧卧往哪边侧是很有讲究的，千金药方主张春夏季朝东侧，秋冬季朝西卧，礼记玉藻主张四季都朝着东侧睡，因为日出东方。学好以上这一些，还得做好睡前准备。元末明初著名养生家冷谦撰写的《修灵药旨》中认识到，大快朵颐后迅速入眠是极不可取的一种行为，睡眠环境也非常重要。清朝的老年养生专著《老老恒言安寝》要求，睡觉之前灯光必须要控制好，所谓就寝即剪灯，目不外眩则神守其舍。睡眠过程中也有章法，比如冬夜勿覆其头，冬天不闷头大睡，还被认为是长寿的一项法则。而睡醒之后也别着急起，也别着急出门，正所谓乍起慎勿出户外，应该缓缓涂脂，告别松软的床褥，元气满满的开启新的一天。
2: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添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3: 好嘞，我们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咱们刚刚说了有彩蛋，
4: 哎，对，
3: 彩蛋来了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大家回复你们的名字、电话号码过来就可以了啊。我们有机会中什么呢？是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的价值100块钱的抵用券。
4: 嗯，
3: 好吧，这个新九进。全食养生会所，咱们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
4: 哎，对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养生理念，我觉得非常的有特色啊，就是
3: 倡导健康休闲、
4: 嗯，
3: 绿色养生的一个生活理念。
4: 对，而且呢，是以东方一心三项九境的养生哲学为理论，
3: 哎呦，
4: 遵循24节气的自然变化规律，
3: 嗯、
4: 特设24节气主题养生膳食餐厅，
3: 嗯，
4: 切合节气。养生特性真正做到了更专业合理、具有针对性的生态养生。
3: 对对对，它在服务上面呢，是按照一个高标准的酒店来提供服务的。嗯，据说现在呢是73间的理疗房，分为什么呢？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五人间等等的多种的房型，并设有茶室呀、啊，还有私人泡池啊等等等等，旨在满足您对于尊享空间的不同需求。
4: 是
3: 24小时全天候为顾客提供一个身体 SPA 啦，还有精油的芳疗啊、
4: 嗯、
3: 还有私人汤浴啊，还有采耳啊等等的专项服务。如果您喜欢的话，您记得啊，直接把你们的名字加电话号码扣过来、
4: 嗯、
3: 咱们每天都会抽2位的幸运听友。如果说您中奖了，咱们导播姐姐会跟你联系的。
4: 是的，
3: 就是这么简单了啊。
4: 没错，
3: 那好吧，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是郭玲，
4: 我是小丹，
3: 你们事后还可以回复2026扣过来，来看一看咱们的那个 SK2 的整个套组。
4: 对，
3: 好吧，
4: 嗯，
3: 好了，那咱们明儿见了啊，
4: 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着头放声唱，站在种下星空的沙滩上。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在福州鼓楼区道山路西段乌山西北路，藏着一座承载明清更迭与满汉交融记忆的建筑——福州八旗会馆。它是福州仅存的满族会馆建筑，也是一座从明代官家园林走来，见证城市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古建，读懂它600年的岁月故事。八旗会馆的前身是明代赫赫有名的中史馆，也称西园。明洪武2年，驸马都尉王恭修筑福州府城，在此处取土形成6口大水塘，奠定了园林的山水基底。100余年后，都铎太监高采将这片水塘辟为私园，亭台楼阁池榭相映，成为当时达官显贵饮宴聚会之地，俗称中史园。明代的西园高台曲水，花木扶苏，是福州城西南最负盛名的官家园林，见证着明代海外贸易与官场风雅的交融。明清易代，这座园林的命运彻底改写。清初，西园被划为驻军之地，亭榭一度荒废，后几经易主，于清中叶改建为祈奉直东会馆，简称奉直会馆，作为奉天、直隶两省八旗吕闽京官与满蒙官员的专属居所，民间俗称八旗会馆。彼时的会馆规模宏大，占地达5000余平方米，主座前后5进，厅堂、戏院、花厅、库房

0: 俱全，更有花园、假山、鱼池、亭台楼阁，是福州城内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八旗官员著名府邸。八旗会馆的建筑是满汉建筑艺术交融的典范，整体布局遵循清代满族官式建筑规制，坐北朝南，轴线对称，气势庄重，细节处却深深融入福州本土工艺。建筑采用闽地传统穿斗式木构架，双坡屋顶，硕大木柱坚固耐久，大堂屋顶藻井雕工精细，花鸟纹样栩栩如生，留存着清代满族建筑的鲜明风格。最具特色的是南侧戏台，三面围合的隔扇门扇精雕花鸟图案，可容纳500人观戏，既是八旗官员宴饮娱乐场所，也是满汉民俗文化交流的舞台。岁月流转，八旗会馆历经沧桑巨变，清末至民国年间，会馆逐渐破损，园林荒芜，1954年后被改为盲聋哑工厂，部分建筑被改建废弃。1992年，八旗会馆被公布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福州满族文化与明清建筑的重要遗存。1994年，原有建筑遭拆除，后在文化部门督促下，于原址附近重建，现存厅堂及戏台，面积360平方米，完整保留了清代满族建筑的核心风貌。如今，这里是福州市曲艺团演出驻地，百年戏台重响丝竹之声，古建焕发新生。从明代官家园林到清代八旗会馆，从满汉交融的官邸到传承曲艺的文化空间，福州八旗会馆的600年是福州城市开放包容的生动缩影。它见证了明代海外贸易的繁荣，清代八旗住房的历史，满汉文化的深度交融，更承载着福州多元共生的文化基因。闽式生活第64弹，一砖一瓦藏岁月，一厅一台见交融。当你再次路过这座巫山脚下的古建，不妨驻足停留，因为它不仅是福州满族文化的唯一见证，更是闽都文化兼容并蓄、源远流长的鲜活证明。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发布的2022年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2021年超过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近3/4的受访者曾有睡眠困扰。所以咱们和古人的差距到底是怎么拉开的？想像他们一样睡个好觉，到底都得做点什么呢？这几期节目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古人的睡眠。哦，我累了，趴桌上打个盹儿。这话要是让古人听着，怕不得惊掉下巴颏，还得不解地问上一句，对待睡觉这事儿怎么能这么随便呢？的确，在古代，睡觉得下功夫来学，头一个要学的就是按时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古人严格的时刻表。具体来说，差不多就是亥时入睡，卯时起床，搁到现在也就是从晚上9点入睡，第二天6、7点起床，满打满算至少能保证8个小时的健康睡眠。咱们习以为常的月亮不睡我不睡，在古人看来是很不健康的。准时准点还不够，睡觉的姿势也是古人学习的重要内容。通常来说，人们的睡姿分为3种，仰卧、俯卧、侧卧。在古人看来，不能爱咋睡就咋睡，三者自有高下。选择标准很简单，7个字：侧龙卧虎仰贪狮。其中仰卧是最不被看好的姿势，《论语》中说寝不狮，照朱熹的解释，狮为眼卧似死人也，侧卧为最佳。传说中陈抟老祖的陈希仪睡公诀教人们屈膝侧卧，像一把弓箭一样睡觉。不过侧卧往哪边侧是很有讲究的，千金药方主张

春夏季朝东侧，秋冬季朝西卧。礼记玉藻主张四季都朝着东侧睡，因为日出东方。学好以上这些，还得做好睡前准备。元末明初著名养生家冷谦撰写的《修灵药旨》中认识到，大快朵颐后迅速入眠是急不可取的一种行为，睡眠环境也非常重要。清朝的老年养生专著《老老恒言安寝》要求，睡觉之前灯光必须要控制好，所谓就寝即剪灯，目不外眩则神守其舍。睡眠过程中也有章法，比如冬夜勿覆其头，冬天不闷头大睡还被认为是长寿的一项法则。而睡醒之后也别着急起，也别着急出门，正所谓乍起慎勿出户外，应该缓缓涂脂，告别松软的床褥，元气满满的开启新的一天。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

0: 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

0: 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做哪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美的叫马香，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我今日取居与女饮别爱，我早取居时双位写端已应，女看取居时嫌疑相位应刚已归。孙世女一定推过纪录片与车居，伊哩作家就来林高敏。林高敏出生于1887年，起年于1912年，伊是文化王齐丽内列手之一。今日的节目，咱就这可了解了啊，伊哩书籍

0: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1: 令国民心动的岁月，是民乐鸡鸣虚乱未爱时机。主要平定的虚乱，多修炼令国民的心端，轻轻扎功。多依靠框框念而扩举考虑端，令国民百期多渴望想写嘅，修炼不忘往后后，痴者待罪，以表大家不忘国民的虽然令国民慢慢心动。 以巴为一点了所望的婚礼，对我是满布在敬意定意愿。

那年内进到诶哈。看到圆月灯楼十七号，你就会看到林狗命故居。林狗命全新改名以前，独立多镇的都贵。七楼老古罗各有亚点兴义湖州民居地点。对了，团队眷来进位，所有那妹古奥亚拉居向烟楼的布偶，每楼的烟楼都有嘴匠，不然古换的少了，做些丢到你深圳来问。来问你下面就是花旺，就从林狗命多走平台楼描述的少元，从为苏妹塞我音，依稀烟远。母与女并肩携手，何水不语，何进不守。多真呢，林狗命感恩定意愿，小小所爱多定烟端，认识走带，都过了短暂的甜蜜时光。讲过林狗命的后应会耶，新开年的春年，多日本推举的林狗命都愿安端错。每当一梦呢丢弃动作，妈妈端错的时候，总是甜美。小小看呢定义员的信用天书，好像欧亚拉不算轻松的话，但是不莫恋爱讲错的。多与车居端，通过伊玩端车迷红雷，加诺那啊看到了伊团团心内。林狗命参加国牛企业，写下千古作碑与车居，军运旧年，希勒尼时候将年四位。母屈母爱女之心，走天涯印爱技术爱，所以干仙女一叙，不够女呀。年轻的生命，你也能问他。但是林狗命的家国真坏，以及许君苏建恨你落木落以及应之落有木有以及应之有以阴生蝶后以月敏开多那爱心端。好了，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欢迎你收听阿罗基应存湖州。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发布的2022年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2021年超过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近3/4的受访者曾有睡眠困扰。所以咱们和古人的差距到底是怎么拉开的？想像他们一样睡个好觉，到底都得做点什么呢？这几期节目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古人的睡眠。哦，我累了，趴桌上打个盹儿。这话要是让古人听着，怕不得惊掉下巴颏，还得不解地问上一句，对待睡觉这事儿怎么能这么随便呢？的确，在古代，睡觉得下功夫来学，头一个要学的就是按时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古人严格的时刻表。具体来说，差不多就是亥时入睡，卯时起床，搁到现在也就是从晚上9点入睡，第二天6、7点起床，满打满算至少能保证8个小时的健康睡眠。咱们习以为常的月亮不睡我不睡，在古人看来是很不健康的。准时准点还不够，睡觉的姿势也是古人学习的重要内容。通常来说，人们的睡姿分为3种，仰卧、俯卧、侧卧。在古人看来，不能爱咋睡就咋睡，三者自有高下。选择标准很简单，7个字：侧龙卧虎仰贪狮。其中仰卧是最不被看好的姿势，《论语》中说寝不狮，照朱熹的解释，狮为眼卧似死人也，侧卧为最佳。传说中陈抟老祖的陈希仪睡公诀教人们屈膝侧卧，像一把弓箭一样睡觉。不过侧卧往哪边侧是很有讲究的，千金药方主张春夏季朝东侧，秋冬季朝西卧，礼记玉藻主张四季都朝着东侧睡，因为日出东方。学好以上这一些，还得做好睡前准备。元末明初著名养生家冷谦撰写的《修灵药旨》中认识到，大快朵颐后迅速入眠是极不可取的一种行为，睡眠环境也非常重要。清朝的老年养生专著《老老恒言安寝》要求，睡觉之前灯光必须要控制好，所谓就寝即剪灯，目不外眩则神守其舍。睡眠过程中也有章法，比如冬夜勿覆其头，冬天不闷头大睡，还被认为是长寿的一项法则。而睡醒之后也别着急起，也别着急出门，正所谓乍起慎勿出户外，应该缓缓涂脂，告别松软的床褥，元气满满的开启新的一天。

0: 你呀、啊，你食花亏你是野哦，就你百多只黑鸟食来咯，能惊你惊哦，
1: 无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去咩？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2: 啊，叶边话，会嫩芽，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日嘅有正趣，看我攞卡我哩啊，也特别得走。
2: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嚟啦，轮到你嘅，不卖剪刀，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没睇，轮阿爷我嘅靠近了，都定了定，都卡了卡。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卡了卡，见了见。少。去老人车顶高，电影亮得厉害。车顶多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讲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跟人讲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如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哥，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切手往那花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忘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页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

0: 顾雨梅楚大爷，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1: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伊个那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路，我警惕做好，对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1: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可见谅哦？看人你个那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伊对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尽认真，好好不免。

0: 有一手最求死是你讲到咁多，
1: 那我想在管理呀，我那就你为老阿兰服务哩。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女貌女貌。
0: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爱。你阿姐白呀，求死是多来包容人啊，米体滴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的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翁命呼救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7: 1 2 3 4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Other girls.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
3: 让美景更美好。
4: 少爷老婆，少爷天，打出欢心，我爱共爱。
5: 一乃花龙，一乃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4: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聚落。
5: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继续收听早海聚落。
3: 只要请给你训说，并我讲我报，又定春风报功。黄姨，算不熬走夜，就留你个早有一梦。天算天意，你落落，又一本好，给难背吧。本好爱美黄姨，正旺，好叫美酒真香，但不离黄姨可佩戴，不好。
6: 心意两字，是的，结论天女之后，龙好地天啊！两路呢，是台面硬硬搞女主不孬啊，搞不破来之意。这条乌兰呢，不说女主不见啊，乌兰呢，不说女姐是你，到当女主不孬，生下下个碰着东向边。
3: 圣人曾经有风万岁万万岁，我倾家兵神谢万岁，我倾家。顺带出去好美，保你进来，你已经将我好叫美酒之乡，调动之手，高头倾家总管，顶可两字吧。 别啊，送好月美酒应给带领老都要，还家正旺好月庙，还要飘扬过海。我做正旺好月庙多要不呢？别啊，送狗男送要天气庙，别啊，好不蹲到狗男，完全不过正旺美酒。
6: 我乃是连乌兰呢，我说女罢了，公然要听一面。我那好叫庙里的那牛，都是台湾都清掉去了，有没有好的庙？不算靠好叫庙进香，就你靠台湾了。这里结论天女天哪，这一路呢叫那个靠好叫庙进香，不算本岛的公然的那个庙里的。
3: 居然带也必须炸美母好，我倾家女可见汉，带定得正硬，炸美母好，成两字。但我那不说女态度，见你那少的搞硬，看见了呢，看过了母好，生意长见母好，千岁千千岁。 黄姨，你到来叫当何事东升正旺美酒哩？黄姨，女可其难，母好。我山呢不肯家不找生意，他到正旺好叫，老都要旺应给带领，还家正旺美，黄姨。

漂洋过海，我那那波倾家不啦，我那所有天气苗，生意爱决定，蹲到我那很用，但不得母后爱漂哩，这我那嘛啊母后，生意冤错我那。海个母校指定惊魂之手，母校你海个好母就对内了。

光下案子，高冷的生意，千居恶啦，开红的香啊，女红叫上干，单在面路，哀家结害，干也求红啊，坐上双亲。罢了君了，是妹双依斗过你死呀，你叫翠托，你弟叫母啊，攀死勘情，先回转路啊，正计先我与你还啊，难见被说死，我家公啊衰地无路，跨下大桥，安好挂旗，大洋远飞。天啊英雄，千里地都当少年，世义正言啊，留怀少年，三子葫芦，铁铸铁板呀。高衙天，怕不先我，乱心不安业，无老公啦，黄英雄啊，老要哀家，满正已见我，意见不好，伤红眼冤啊，那是哀家，已经了定平呀。平家被哄我，被假笑咯呀！衰地被哄，四季暗叫孽，内垂不答，咩制落嘅句啊？张兰大了叫，会烟啊空啊，衣债被哄。山外也欢之，随土矮家，东奔来花玉，呼车欧崖，要人心听。是了你背后，双家咩仔，矮家飘射，债了我惊啊，温天老姐，低矮于人，手掌全抖。爹仔你啊惊声啊，半冬起来惊了死路啊，在关告声段海照所乌鸦，云雨喊笑睡乱房家，未再上命地别这里一睁眼者被哄笑来，电来一位说话六朝苦木鸭，砍破空顶，花可白呀！半孝大少力，唐段间断啊！十三年我力，红衣绿出世，少你黄衣呀，少你天黄衣黄衣，安远来无来。强力太愚，家事不明啊！

天世女后，孔母来小姐，天世你救女哥，难以团圆，无老保证，杀心术后，老话要听啊，需要应用啊，难带女人咯，当带贤女，山除怨气。无老鬼乌鸦，一号黄衣，乱登叫乌鸦，把眼听啊，掉见绿鸦，难带我衣，好带听啊，万面前上，一带个乌鸦，哀家一阵，降下之意。江南善堂，更加前两日遇见欢喜，所听待系被魔引领呀！眼瞄瞄天啊，红衣天气，江南要难济，见眼树马，随见声之烟啊，既死端道，江南已成呀！山中大业，见计罗先听话，爱来行冤，乱乱一秒，心门看动，结拜见那阿，你乃信徒，拜也断落，天神救绿，一家团圆，山来家强，更加之好，大大京都。为我先体会太后公啊，在那之啊，喊小眼大女啊，我爱小姐啊，天女替我，苏瑶会见我呢啊，鬼欢喜，葫芦呢啊，家里啊，干那样公告在即啊！明恩光的人晚年恨事，宋教为本东家话不计个人好，宋教转来为你之啊，已经是轰作家人遇过难熬，家人一切家事不明，因此不带不义之路，准把金黄的全部割了我，也难为见了那明天呀！怪一国之中万神之中。强我来换齐葫芦娘啊！单位这样，结论天女生卡改了母后，心意两字。结论那台面应该用搞女主一部，搞我那只系遮掉丁丁中宫搞落去，搞落去中宫这仔的手里搞女主一部。上下下会变下，先搞落去。长江万万岁，万万岁！搞落倾家兵城，谢万岁！搞落倾家，关注系好无名，制度将运功啦。明倾家保驾除敌，明你赞我哋断定大家。令我坐不顺情，还无个公姓称号念动，令我连顺应答应，倾口两字声，令阿字，过落去做梦两字台乱中，但我打来没令我心共欢乐，准把我来教佢顺气落落。所有之下大爷安动情，爱国说我打你家北边所谓领军，和那精忠把你又阿来莫说领军，吹动声口麻花树的隆隆隆隆，离开和娘家我的断定，看见过了个中共已经呼呼在那边。上升九落嘅运输之在自家嚟啲，告落天价，天可其难，怪左右夹难，完全不可公心顺情，只个是。

我不轻忽啊，剩两子，当个那个爷啊，孙生啊，吹动装起马华书的一往江南进还。大大的王华孙生哎，打马钢甲兵哦，兄弟哎呀，一心一意来进来罗马玉器进往江南。沙滩说明断情哦，是我命中心无经典，我搞红灯红雕玉楼楼，我天狼为做情人楼啊！请我请断梦梦家地，北镇哥哥赶头一路，高怪玄龙是为两世红花破电断梦梦，老崩在将高军过来，王恩刚接应双家搬送。马错星空刀花错结对这些谁还浪戏之样啊苏国帝王玄冲之灵寡母镇住了干山面是让你老金山登金啊故令你教铁马我山间啊魏亭山东落乡的乡啊首领之话献朝了咯，古人马高山登铁马难，现在我要铁马三箭给我。都有俺天罗乡兄东汪汪汪汪汪，首领是话保土无从六兵东追去路对上下把我带，看过我山寨作之名。再去咩道过去得留下咩老剑来给你拿力马定的该取之拿对当卷道青天被你龙龙监控心病卸甲当刚远渡咩道谁好道理第一次有你为中间顺手裂开一轮再下一个如果本相不从，恐怕尊上恶世界红。此日见你那高我阿姑那里都见我难挨，只到去溜冰船都摆你飞到河南，你河南这贼莫讲嘢啦，孤家你去哪里？弄咗这里共台湾溜冰几大阿人你去阿妈呀？不莫人共台湾来上。他的人三六兵走将会定带中共搞落的干你又干被仇拉马的兵将后后的宋家平道左右不好东京万族那个六兵爱意哦我那比不命我来看那所开始让个西环片的万为多虑多落那当地将来中进没了安溜冰就莫怕就莫怕山的车站不断溜冰跑路地那曼卿家搞了个因为不好怪公信东归于阵不免怪身系裂开然后中共当应匹马就令到安远妥协身系决定因住前来搞留下了顺利顺利前就骑到每年卡土马到去的草马不准见天就能往神带光故家一直的为马和另一区一来莫你家是太坏爱嘛那故有内大部落的草马不懂神带光的咦前马就能往有六兵他们的没有说不有电视在打靠万为马上靠就定带中共高手的准神观众抵嘴溜冰呢前的对眼没有不得取哎呀看见那宝剑东京星座哦耶江淮中共搞那个无心乱箭对上下到女定停住东吴贼是别吴贼清溜冰呢佛的老哥那个中共假马也叮咚输的水好对的结果提到你我的地河南下马和另一区你这样的一种起码进我没人说河南

结果就搞天硬哦。哎，见东京万岁也当过了，也准备走的也不难，没那样记录在了。过过了，也准备走的也算的不难。寂寞啊，这慢也没的东西。孤男的口说我没那样记录心头万了。结果中就五万半多不难，因为苏联天女星爷，只要一红，万岁之爷不话出去。好的万岁端度发生危险，都来未到，人家来对银行用车枪啊，靠着你干那样说的烈士人啊，归过了给艰难半多不难，女半多不难，没得我成功之的万岁。我轮嘛不定的，已经要假嘛搞定起了。哦，我那已经搞困难了。现在我老要说你们给好的我能给给我。接着要听着让我不安。看见这个路边无双的不来，现在这位下世人也没我给看了。老兵回到我那边，弄上来现在这样。天不能眼的到南城的招了啊，看见河南中之毛死亡后跟马起的之毛鸡，看见仔干兄弟啊找出来哎，两眼两眼没去学大妈，原来没丢出来金乌石路的北内湖国家话东洋都学大，佢偷倒出阿子的老兵练落那个两眼，但都扔出两阿子人大眼的我啊，没能看冇用你。大家有你两眼共拿威拎咗地皮嘅号啊！姑老啊，拉阿子人大你砌成个半包子饼衣，见你拿听不听？好拿对我那个半包子饼衣，怪呢个之做万成之中，呢两个鼻口冇呢度半冇死咯，系个半包饼衣嚟。看人老板嘅态度，只把我攰攰安咯嘛，马鸠老板住都还睇你哟。他哋嚟歐洲為難，但若咬錯就大件亂啊！教授會本硬，嚟啦！但接嚟超亂閒狀嘅，叫你嗱居隨嗱慶我。但若咬攞命錯就怕人面都唔掂，佢亂叫你嗱明射辦你人，但會開大路嘅得啦半年，接嚟咬半年碰你，還會蝕錢喎！但攞命掂你攞去出流，夠硬嚟啦！你眼到你走何经济呢？哦，定家，在下历史背景真做一卡。哦，华历史，华历史的中字马死毛，我那个的真做卡。大主啊，你那没晓得，但啊老闲台用买，定家。孙子也在那里批神古仔，而西面欧搞两个接头来，只老会做了一年京都熬啦。后山那路的金牛帮我搞工人化马就水平无奈的出没，这下走路大呢，等下你记住，无水不中随便地摸死，但老兵摆那里女龙王的台，女和台又见你那胖，望官沉重啊，见人个老你那又搞奇亏了，天女孙超安静。只咪你只老兵台人，只要靠私恩对联啲，只老兵成日高兴了。我乃只老兵上嚟山摸我弹烟烟冲，白翁死神，两路盖摸冲莫理神。我乃只咩只嚟摸冲，大明书金多啊高乌烟哦，不能让你山都乱拎血马出身。上面只啊等嘅老危难嘢就过啦。行家无疑啊，公务正大无可退的无力，水军都无可下路。因此之下，社朝少人，台孤而安难的溃乱少了一半人。我来捞嘛，就是。山里最厉害的山魔几乎没了，水淹的几里慢死地河。我来知也最厉害。大家魔宠的战斗王更会兴我，魔宠魔力山大厉害。爬耍的狐狸刀啊，夺去朱令人世，只留下狐狸刀啊之地边，彩虹啦十八宝，我乃连连起的银灯红，将连连来成五金连车，故朱令人

0: 手艺，女中的军官精神属命，那么让孙一为民可以让你搬来，我来冒充作弄之我，走进之下起的贵人去让打命之下，好难挨到顶，可以让你搬来，挨人了去死了，做难了乌毛都没事，敌人军强他勇，只让搬来的一家里忙啊，一些人忙啊，佮亲弟，你老两人好吗？只有大爷就把你个手里搞住你眼部呢，看见住你眼望到人底部呢，那就两只眼咩啊！哈哈哈哈哈！一啲一啲到你见人是那爷子嘛，欢喜阿爷咩啊？是那爷吃强啊咩啊？我一啲见人不摸对摸那个招人啊，见摸那个大呢嘴上一两眼个咩啊？吃强个弟弟。两眼住啲两眼，什么眼地面？什么眼地面？车站里咩位？只连两眼摸牛的功能，我一啲断见只眼两眼，住啲只嘢两眼过仔明啊！什么车站地面？是狗搞嘢咯？估计喺矮地面又得，那个龙椅水做一年呀？一啲龙椅水见，估计几应天数，应庆好无？加油你个拿咩啊？出场的超动过程，弟弟，什么人超动过程？人谂两个就算论压力嚟啊，做咩未嚟？弟弟，时间所嘅人有咩位做话嘅内呢？弟弟，佢巨女之嘅命，你嘅位之嘅啊，巨啲医生讲为嚟整咗个行为喺你，可能利是见人嘅个人管我咯，可能人家就嗱讲啦，话使你大爷多手支招。关我头巴，你也开京都受到你个人好眼度猛哦，但加油你个人命，做官你就知宽。但人家老马也好招数也，阿乜做到唔正俾正，依度你也开，咪啦，多多我你让佢啦吓，老马人企话大，朱亮人听啊，本事就帮成帮你，但魔从朝中运台就已经有相屋过四百里。
1: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记录的节目就为大人播送到这里，欢迎每人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用声音记录城市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城市声音日记，我是彭月，此刻为您采集属于福州的声音记忆，解锁现代名生活72事。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则关于福州仓峡公园的声音谜题，借此揭开了仓峡与严复之间那段跨越时光的往事。仓峡公园早已超越了城市绿地的物理属性，它是一处承载着严复文化记忆的精神坐标，更是一座镌刻着近代启蒙思想光辉的纪念空间，淋漓尽致地展现着福州这座城市对严复先生的深切
1: 缅怀与崇高敬意。本期节目我们同样准备了一道声音谜题，现在请听声音。这座海拔仅84米的城中山峦，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美景，吸引了无数游客。素有蓬莱仙境之美誉，春日里樱花、桃花、炮仗花等竞相绽放，花枝繁茂，小径两旁布满各色花卉，石阶缝隙中也钻出小野花，美不胜收。 地理位置也极为优越，位于福州城市中轴线上，与白塔、乌塔共同构成了三山两塔的标志性景观。除了自然美景，还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山上保存有169处摩崖石刻，展示了从唐朝到清朝的各种字体书法艺术，其中最古老的石刻距今有1200多年历史。
0: 可曾听出这段录音中的奥妙所在？欢迎发送留言至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将为您揭晓答案。世间万千声音，最动人的永远是藏在烟火褶皱里的日常，用声音记录下融成的美好生活画卷。城市声音日记，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发布的2022年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2021年超过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近3/4的受访者曾有睡眠困扰。所以，咱们和古人的差距到底是怎么拉开的？想像他们一样睡个好觉，到底都得做点什么呢？这几期节目，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古人的睡眠。
1: 哦，我累了，趴桌上打个盹儿。
3: 这话要是让古人听着，怕不得惊掉下巴颏，还得不解地问上一句：对待睡觉这事儿怎么能这么随便呢？的确，在古代，睡觉得下功夫来学，头一个要学的就是按时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古人严格的时刻表。具体来说，差不多就是亥时入睡，卯时起床，搁到现在也就是从晚上9点入睡，第二天6、7点起床，满打满算至少能保证8个小时的健康睡眠。咱们习以为常的月亮不睡我不睡，在古人看来是很不健康的。准时准点还不够，睡觉的姿势也是古人学习的重要内容。通常来说，人们的睡姿分为3种：仰卧、俯卧、侧卧。在古人看来，不能爱咋睡就咋睡，三者自有高下。选择标准很简单，7个字：侧龙卧虎仰贪狮。其中仰卧是最不被看好的姿势，《论语》中说寝不狮，照朱熹的解释，狮为眼卧似死人也，侧卧为最佳。传说中陈抟老祖的陈希仪睡公诀教人们屈膝侧卧，像一把弓箭一样睡觉。不过侧卧往哪边侧是很有讲究的，千金药方主张春夏季朝东侧，秋冬季朝西卧，礼记玉藻主张4季都朝着东侧睡，因为日出东方。学好以上这一些，还得做好睡前准备。元末明初著名养生家冷谦撰写的《修灵要旨》中认识到，大快朵颐后迅速入眠是急不可取的一种行为，睡眠环境也非常重要。清朝的老年养生专著《老老恒言安寝》要求，睡觉之前灯光必须要控制好，所谓就寝即剪灯，目不外眩则神守其舍。睡眠过程中也有章法，比如冬夜勿覆其头，冬天不闷头大睡还被认为是长寿的一项法则。而睡醒之后也别着急起，也别着急出门，正所谓乍起慎勿出户外，应该缓缓涂脂，告别松软的床褥，元气满满的开启新的一天。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冷牙，总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日嘅不正趣，看我攞卡我哩呀，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我白，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嘅，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没台，轮阿阳我嘅靠近了，都定了定，都卡了卡。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卡了卡，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院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家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划订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讲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哥，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哦。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页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用啊。过啊呀，那几户女，我警惕做好，随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对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紧拎紧，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紧紧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个搞爹啊，好好的嘞，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加多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听得到相关。

0: 灿烂，穿梭在季寒之间，一年四季会上微微有温的建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胡椒菜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胡椒嫩地给。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光光，我和妈妈都希望他

0: 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5名重。

0: 95.3 Favor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4: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文明出行，从自己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1, 2, 3，
1: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静莲。
1: 哎，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 当然也希望大家在今天下班路上呢，听到咱们节目，您可以开口笑一笑。
2: 哎，是的。
1: 当然方便的时候，也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啊。
2: 哎，没错，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七色光彩，
1: 新的希望。
2: 今天周一
1: 哦，
2: 有我们上线，周一不再惨惨戚戚。
1: 周一，周一快乐加一。
2: 周一，周一天打雷劈。
1: 哎呀，哎，你说说，就人能长命百岁啊，有的时候真的熬的是心态。小太太的心态崩得有点早啊，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啊，
2: 朋友们要注意避衬。所以周一，周一应该是什么来着？
1: 快乐加一啊、
2: 哦、快乐不是惨惨戚戚哈
1: 啊，那
2: 不是天哪是吧？
1: 哎呀，
2: 快乐加一
1: 啊，体重减一，
2: 体重减一，
1: 笑容加一，
2: 薪资加一，
1: 薪资要乘一，
2: 薪资加一零零零零零零，
1: 乘一不对。
2: 哦，
1: 薪资要乘
2: 乘 n 加一，
1: 哎，对，怎么着咱得压上，
2: 多加几个零
1: 啊。
2: 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这个大太阳，大家其实可以享受享受啦。
1: 但是有感觉到吗？其实今天的阳光，
2: 嗯，
1: 不太痛快。
2: 还
1: 总觉得多少有些含蓄，
2: 有点收着。
1: 就你如果想指望它呀，把冬天的那些羽绒服给它晒透了，我觉得有点难。嗯、
2: 是是是、
1: 嗯，
2: 所以呢，今天就是蛮洗洗，蛮晒晒吧啊。周六周日这个天气，大家享受完了之后，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这一周整体的态势如何呢？
1: 哦。
2: 预计呢，到明天其实会有一个准备降雨的趋势。
1: 又开始下雨了吗？
2: 哎呀，目前掐指一算，到了周三呢，有一定概率会有一个范围的降雨卷土。

0: 补虫来了，哎呀，所以今天这个大太阳大家可以享受享受啊，该洗洗该晒晒，露营的时候也可以来晒晒背啦。
1: 嗯，
0: 但是呢本周全省的气温其实是持续上升的，
1: 热的热的。
0: 哎，虽然说我们天气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体感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是，
0: 那普遍的温度呢其实都在30度上下。
1: 嗯，
0: 最低气温呢也是升到了20度以上。
1: 哎呦
0: 啊，所以呢即使是有降雨也是那种黏腻的体感啊。
1: 嗯嗯
0: 啊，也是，这个五月份马上也要到月底了，大家也可以再适应适应。
1: 嗯，
0: 那福州呢，在这个礼拜又开始了晴暖模式啊，所以呢，大家其实这个礼拜整体上也可以随着每天的天气及时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衣物。
1: 随着我夜观天象，陆青啊，告诉大家哈、啊，
0: 哎呦呦呦，
1: 你看今天是5月18号，
0: 嗯，
1: 我掐指这么一算呢，
0: 哎呀。
1: 20号到24号的时候、大量能量啊，
0: 哦，
1: 它就在东边聚集了
0: ，up up
1: 啊，
0: 哦，
1: 午后到夜里呢，天气会变得开始活跃，
0: 哎呦，
1: 我估摸着哈，到这周，5天吧，
0: 啊、
1: 这周5天大概率啊，
0: 嗯，
1: 是有阵雨相伴的，
0: 哎呦，
1: 那这一次的气温呢，有点热。
0: 居高不下，
1: 所以大家呀，那稍微厚点的加绒的冲锋衣呀，
0: 哎呦，
1: 该收的，我觉得这次可以收起来了。
0: 哦，听完了陆青的讲解，振心甚悦。
1: 呵，
0: 助理给我记一下，如果不像陆总所说的那样，给我推出去斩了。
1: 哎呀，哎，但是真的就是、走在路上，你会发现，就是咱福州的朋友哈、啊，有自己的审美，
0: 是
1: 每个人有自己的。衣服圈
0: 是有自己的一套，
1: 就是你也融不进去。我今天特地观察了一下啊，就是因为在等红灯的时候，从我旁边擦肩而过。一个小帅哥，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穿着 T 恤，
0: 哦，
1: 然后就觉得说哇，那腱子肉，
0: 哎呀呦，多帅呀，
1: 不错啊。
0: 所以陆总
1: 赏心悦目的同时，另外一个人跟我擦肩而过的时候，穿的是姚丽蓉的外套，
0: 哎呀。
1: 我低头看了看我的穿搭，开始了自我怀疑，
0: 是吧？你看看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在哪儿？同样的一件事，如果是高明高老师，他看到一个美女，先看脸
1: 啊。
0: 陆总看的帅哥是看什么呢？
1: 我不看局部，我看整体，
0: 先看衣服。
1: 我要先看他的衣品
0: 哦，先看他品味如何。
1: 咱是这么肤浅的人吗？
0: 是吧？
1: 咱透过外貌要看到本质啊。
0: 那有没有上去要一个链接说帅哥你这个穿搭不错？
1: 那倒不至于，我怕他掏出小天才电话手表。
0: 不要被年龄所迷惑，朋友们，你在路上看到的任何一个人长相都有可能和年龄不符。
1: 是，
0: 这个我们都是过来人
1: 啊。
0: 记得吸取我们的教训，
1: 哎，是是啊，然后我就看到咱平台上有跟我们来诉苦的了，笑嘻嘻，
0: 哦，咋了呢？
1: 他说单依纯呐，不愧是单依纯，今天是不是抢票没抢着啊？
0: 他说打开秒空，
1: 你看他说啥平台都没票啊，看看他第二次、第三次放票的时候能不能抢得到啊？
0: 嗯嗯，
1: 就如果实在是就是买不到的话，怎么办呢？
0: 干嘛呢？
1: 咋办呢？
0: 他说就去看明超吧，因为他们学校呢6月13号组织去看闽超 好像是福州和宁德，哎，还不错的，有学校组织。
1: 是，
0: 哎呀，真的，我接下来说的是不是显得很欠儿啊？
1: 咋的了呢？
0: 说到
1: 你抢到票了？
0: 说到单依纯的演唱会，我同学抢到票，人家看的是大连场
1: 啊，
0: 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看运气。我跟你讲，笑嘻嘻，你不是一个人。当年周杰伦在福州办演唱会的时候，一共办了4场啊，我真的是一场都没有抢到，
1: 主要是开票还开了好几次。
0: 而且这个事儿说实在的，我真的有点对不起陆总。
1: 咋的？
0: 那段时间呢，还适逢静林身体抱恙
1: 啊，
0: 我还害得陆总没看上一场演唱会。
1: 哎呀，我本来4场里头我能看2场的。
0: 陆总，
1: 没事，小西西啊，你关注一下他第二次开票或者第三次开票的时候，
0: 是是是，
1: 在动员动员家里人多帮你刷一刷，
0: 对吧？
1: 就是我们，你看，周一周一，好运加一，
0: 好运加一
1: 啊！
0: 而且你多幸运啊，你不像陆总一样有我这个猪队友。
1: 有个偷腿的，
0: 你这所有人都在支持你呢，
1: 是好运加一，好运加一啊！
0: 是的，是的。
1: 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啊。当然，分享心情也可以，分享工作状态也可以，甚至分享新恋情，我们都欢迎啊！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啊。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吃烧烤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已有之。秦汉时烧烤开始流行起来，但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常以烧烤路官生度下酒，西汉昭帝还举办过烧烤节。1969年，在陕西西安境内的延兴门村出土了一只上林方炉，就是汉朝的烧烤专用炉子，外形和现代烤炉有几分相似之处。该炉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长槽型炉身，底部有条形漏孔，下层为浅盘式四足底座，用来承接炭灰，可以说设计非常科学了。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烤炉也是一件烧烤炉，虽然外形上不像现在的，但它的设计非常实用，烤炉四壁都装了兽首衔环，挂上链子就可以随意的搬来搬去，还不会烫到手。烤炉的四个角都是微微上翘，为了防止烤串从边缘滑下来，这个烤炉设计师肯定是资深吃货，思考得相当周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画像砖上都曾留下很多烧烤的情景。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刨除图中就画着，在一个厨房里，有人宰羊切肉，有人穿串儿，有人烧烤，有人端盘子，俨然一套分工细致的流水线操作。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烤肉的烹饪方法和技巧。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除了发现精柔完好的辛追夫人，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竹简，上面记载了当时的烤肉原料，有牛、犬、豚、鹿、牛肋、犬肝、鸡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烤。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你听菜菜这个声哈，你就能感觉到那一颗燃烧的熊熊的八卦之心啊！
1: 我就说做这个节目有收获吧，还可以在线吃瓜。
0: 哎呦，
1: 我没记错的话，上周五有一位听友是求匿名了，
0: 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情感经历，
1: 就是说有一个心仪的女生，
0: 然后还在暧昧期
1: 哦。然后他今天匿名跟我们分享了啊，他说别的不说，追双鱼座还确实得非常有耐心
0: 啊。
1: 他说呢，自己和他啊，这周末第一次度过了两人独处的时刻，在哪里呀？哎，我真的超好奇，
0: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很难体会到，
1: 恋爱
0: 年轻人谈恋爱
1: 对对对
0: 那个暧昧期的时候，你说，
1: 嗯，
0: 你得就是怎么去打发两个人约会的时间呢？
1: 哎，还真是，就是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说
0: 你纯八卦，
1: 就是
0: 你还好奇，
1: 就是大家那个和另一半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都会选择去哪里？
0: 哎、哦，我觉得这个可以蛮说一下。
1: 就是大家哎，真的第一个小时，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和您的另一半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是选择在哪里？
0: 对，当时约会是选择干嘛去了
1: 啊？或者是您比较希望在哪里？
0: 哎，就是我想着哈，就是当时两个人还处在暧昧期的时候，其实不太好意思说单独约出来，
1: 是吗？
0: 都是什么呢？朋友。组了个大局，就是局里有你有我，就这种感觉。
1: 会，
0: 就是很难会迈出来说咱俩单独去约个会啥的。

0: 是吧？
1: 都是比如说，哎，我宿舍聚餐，哎，你宿舍也叫上，
0: 联谊，
1: 就是、大家凑到一块儿去，就这种感觉。
0: 其他人就是都是聊机，
1: 其他人都是电灯泡。
0: 哦，哎呀，我觉得这种方法特别好。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就不会呢？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有喜欢的男生，我都是主动去约人家。
1: 天哪！
0: 就觉得哎，就这周末有空吗？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啊？
1: 啊，
0: 明天有没有空？要不要一起去自习啊？就这样的。
1: 天哪！
0: 啊，对，就我不知道这种这呵呵还有这种方式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哎，然后所以就是没有成啊，就是就上来就是太直白了，就会把人家吓到
1: 啊。
0: 而且后来我事后反思了一下哈，就是我觉得男追女和女追男还不太一样，
1: 隔层纱和隔层山
0: 呢。对对对，就是女生追男生呢。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就是有的时候也不能太主动、
1: oh.
0: 就是你可以制造机会，但是你真的不能就是一上来就把王炸给抛出来，真的会把男生吓到。
1: 天哪，
0: 现在的男孩子又很含蓄但是我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已经名花有主了。
1: 哎呦喂，
0: 哎呀，老了老了，
1: 就是
0: 不知道啊。
1: 菜菜的经历告诉我们啊，在谈恋爱的时候，需要保护自己的不只是女生，
0: 男生也要好好保护自己，
1: 要保护好自己啊。
0: 当年把我男神吓一跳
1: 啊。
0: 然后这位匿名的朋友还刚才有提到了，说追双鱼座的女生还是要很有耐心的。
1: 哇，
0: 哎，我觉得。好像确实，
1: 天哪！
0: 那问题来了，追哪个女生不需要有耐心呢？只要
1: 不得先拿出诚意来吗？
0: 对吧？都需要有耐心。
1: 哎，这样哈，就是既然可以单独约会了，不如您就去追一追蓝眼泪。
0: 哎呀，好！
1: 哎，你说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还蛮浪漫的，
0: 就是很适合和另一半，
1: 然后听着海浪声，
0: 看蓝眼泪，
1: 漫步在海边，
0: 是的，是的，
1: 白天可以漫步在沙滩上，晚上看一看蓝眼泪，
0: 嗯，
1: 你说浪漫的气氛，
0: 哦，
1: 都已经足足的了，
0: 哇哦！
1: 你说这还不能成？
0: 哦，是。是吧，我都能想象得到，就是晚上的时候呢，你们两个手牵手走在海滩上，
1: 暧昧期就手牵手了，菜啊，
0: 对吧？
1: 你的进度确实比别人，你这开了三倍倍速 啊，
0: 就是还没有到手牵手的阶段呢。
1: 人第一次两个人单独约会，
0: 哎呀，你看我又急了，又想着牵人手，就是两个人一起走在有蓝眼泪的海水当中，
1: 然后手背无意当中碰在了一起，
0: 你好会。
1: 有这个过程才能牵得上
0: 啊，就不能上来就牵手是吧？
1: 怕把人吓跑了。
0: 哎呀，你说说，哎呀，听没听到这位匿名的朋友
1: 啊？
0: 你也要含蓄一下。哎，不是，女生可以含蓄，男生的话可以稍微主动那么个一丢丢。
1: 哎，你看把我俩急的呀！
0: 哎呀，真是的，有什么新进展随时跟我们两个说啊，在线吃瓜简直太爽了。
1: 哎，是是是啊，当然我们也特别开心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我不知道最近大家去逛一些水果店的时候看上哪些水果了。
0: 嗯，
1: 我看到的
0: 是
1: 榴莲。
0: 牛郎年年恋流娘，
1: 榴莲旁边是山竹，
0: 哦，
1: 山竹旁边是西瓜，西瓜旁边是荔枝、啊、
0: 我看看陆总最近上火没。
1: 这主要是什么呢？这四款水果吃下去一个比一个甜呢。
0: 哎，确实现在也是应季了啊。
1: 是，
0: 之前有跟大家说过榴莲自由这个事儿，就是榴莲自由实现之后呢，我掐指这么一算，这两天其实也是荔枝上市的时节了。
1: 有
0: 啊，海南妃子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啊？确实是当下一个荔枝界的主力了。现在呢，大家在水果店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荔枝是水果店的 C 位。
1: 是，我前两天买来着，我觉得口感是不错的。
0: 是吧？就是这个时候的荔枝我觉得特别好。身在南方的一个快乐就是这个季节可以实现荔枝自由。
1: 是，
0: 而且确实是肉多水足，核还很小。不止我们福州哈，其实放眼一些我们隔壁的邻居省份啊，也会有好吃的荔枝上市。目前呢，海南妃子笑荔枝有些地方是一斤14.9元。
1: 哦，那便宜了。
0: 哦，当然了，赶上促销的价格，价位也会更低。
1: 要看一下品质、
0: 要看一下品质。当然了，说这个个头越大的，然后品质越好的，新鲜度越高的，它的价位呢会稍微贵那么个一丢丢。包括说在湖北武汉哈，初期上市的荔枝相比现在荔枝的价格也是大幅回落了。然后包括说湖南啊，然后还有这个杭州啊等等，包括广东 的荔枝现在都是大丰收。
1: 哎，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说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了小年，所以很多人担心说今年吃荔枝会被隔

0: 外的贵啊。
1: 哎，是。
0: 那为什么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价格，大家觉得说好像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呢？
1: 价位还行。
0: 首先这个妃子笑，
1: 嗯，
0: 很多是来自海南
1: 啊，海南的妃子，
0: 属于早熟，对，它属于早熟的荔枝，
1: 嗯，
0: 就早熟的品种本身就比中晚熟的价格要低
1: 哦，
0: 就你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可能会更便宜啊。
1: 明白了。
0: 那你说到说整体减产，它可能会存在比如说贵味啊，或者糯米滋啊，嗯，预计产量比去年减产了近80%。
1: 哦，
0: 那如果说像妃子笑啊、白蜡等这样的品种，它相对受影响比较小，
1: 哎，
0: 所以它价格来讲的话，可能影响不是这么大。但是我们说的荔枝，如果是贵味啊，
1: 嗯，
0: 或者糯米滋的话，可能今年的价格就有点高了。
1: 哎，我觉得其实还没差啊，妃子笑正好还蛮好吃的，
0: 嗯，
1: 价位还不贵，真挺合适。那个想要追另一半的，其实也可以播一点荔枝给他。
0: 哎呦，这首歌送你啦，嗯，听听听听，唱啥呢？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咱们的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啊！当然也欢迎大家下班路上的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找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哎，就是说到约会这件事儿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啊，周六周日，然后情侣开车出去玩儿，停车有的时候真的挺麻烦的，
0: 是，
1: 特别是要去一些重要的地方啊，像是这个景区啊，或者是商圈呐、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想要这个停车了、之前我们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看一个人开车其实真的可以看他背后的性格，
0: 是，
1: 就比如说无论男女啊，就是他开车的方式也是他驾驭人生的一个方式，
0: 哎，包括什么呢、对于停车这件事儿的处理，
1: 能看这个人有没有素质。
0: 有的人他就是转好多圈，
1: 对，
0: 他就一定要找一个停车场。那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就下去，就是公园，我就溜达一圈，哎，我就下去买束花，能多长时间啊？我就路边给停呗，
1: 就随便停了。
0: 我们绝对不提倡、
1: 哎，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说你和你的 crush 第一次约会，对方开车的话，你发现他经常频繁的变道加塞儿。经常那个乱停车，大概率其实这个人也没有太多的规则意识，
0: 是，
1: 就是可能也会
0: 折射出一些东西、
1: 就是可能也是有这种喜欢偷的这种概率、
0: 就在考察期的时候好好观察观察这些小细节、
1: 让他开开车试一试啊。当然了，我们福州其实也是出台一个政策啊，我们福州呢也是通知了全市会严查整治非法占用停车资源的问题，
0: 哦，
1: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有的时候哈、在一些路边的一些公共停车位，长期会有一些，就是你明显能够感觉到已经到报废车辆的车子，
1: 真的很像僵尸车。
0: 对，我们就叫做僵尸车嘛。
1: 对，
0: 但它停在那儿，它就占用了公共停车资源，就别人的你又停不下去，
1: 对，
0: 但是它又挪不走，
1: 而且它也不开，
0: 对，
1: 就搁在那里，然后也找不到主人是谁，
0: 是上面一层落叶呀。
1: 哎呀，真的挺。

0: 挺害事儿的啊、嗯、那目前呢也是为了改善城市的交通和人居环境，切实的缓解大家反映强烈的城市停车不便的问题、
1: 嗯、
0: 福州市停车专班呢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清理整顿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问题第一波次统一行动的通知。
1: 哦，
0: 那根据这个要求呢，公安、住建、城管等部门依托基层的网格化巡查，对于辖区内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配件停车场、停车库、临时停车点进行全覆盖的排查。
1: 是，
0: 而且呢也是建立一车一档啊，一车库一档的台账，对于非法占用停车资源的行为实行分类处理。
1: 哎，目前呢你看像福清啊、闽后等地已经开展集中的整治行动了。
0: 嗯，
1: 我们其实有看到哈，就是比如说像一些老旧小区啊，甚至商圈，它本身停车位就相对紧张。
0: 是的，
1: 以及像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重点整治私装地锁、
0: 嗯、
1: 你不能说哎呀我自己装个锁这个地就是我的，
0: 就好像自己家开的似的。
1: 是是是、哦、然后占用公共的停车位，违法占道停车，甚至说僵尸车长期霸占泊位等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对发现的问题呢进行全面的排查并给予清理。
0: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僵尸车车主们真的要注意一下啊。
1: 嗯嗯、
0: 那全市呢共清理整治私装地锁以及私占设施43处、
1: 嗯嗯、
0: 占道杂物堆放217处等等等等，所以呢是发现一波清理一波。
1: 嗯，
0: 当然了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呢，您可以自觉的遵守停车管理相关的规定，不要去私自的占用公共车位。
1: 嗯，
0: 也不要长期的停放僵尸车啊。
1: 是，
0: 营造一个文明有序畅通的城市交通环境。
1: 是的，文明出行不止在路上啊。
0: 嗯，
1: 当然说到说在路上的时光，你会发现咱们的绿化覆盖率越来越好了，到处都是公园。
0: 嗯，
1: 所以周末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会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一些户外的公园去锻炼身体啊，去溜达溜达。
0: 哎，
1: 周末不知道去哪玩的、
0: 嗯、
1: 不用远行啦、
0: 哎、
1: 给大家推荐推荐连江的绿意就在家门口了、
0: 哦、哎呀太棒了。
1: 是，你看最近呢咱们福州市园林中心就公布了2026年福州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空间名单啊、
0: 嗯、
1: 连江呢有3处入列了，涵盖了亲子游乐、
0: 嗯、
1: 生态观光、草坪休闲等功能。
0: 太棒了，
1: 为大家提供免费便捷的绿色活动空间。
0: 哎，是的，其实周六周日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赏赏绿啊，或者是想在福州周边走一走啊，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像公园绿地名称有西滨公园、人民广场、南江滨公园都有，包括在市区之内大家也可以找一些好的地方。那现在网友呢就是呼声很高的啊，传图片传的特别美的，比如说这个西滨公园、
1: 嗯嗯、
0: 依江而建，绿树成荫，而且呢来这里可以观光游览啊，健健身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0: 还有呢人民广场就在鳌江路西侧、文笔路北侧这一边呢，也会有沿岸的观景步道和娱乐广场，而且还会有音乐喷泉，晚上的时候还是很美的。
1: 嗯，
0: 还有南江滨公园，真的很多人喜欢在这里面露露营啊，
1: 是
0: 啊，搭搭帐篷啊、
1: 嗯、
0: 野个餐什么的，还是很好的。
1: 所以你看找个好天气约上亲朋好友啊，咱们都可以去这些城市的共享空间来放松放松自己嘛、
0: 嗯、
1: 其实生活本身它不需要快节奏的、
0: 哎、
1: 现在调整一下咱们的生活节奏，调整一下心理的预期和生活状态，你会发现周边真的特别的幸福和美好啊、嗯、
0: 是的是的啊。
1: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出门频次变多了，一要做好防晒工作。
0: 真的，
1: 所以各位防晒霜买了吗、
0: 哦、
1: 今年开始涂了吗？没涂的话这个要上脸了啊。
0: 哎，是的，
1: 哎，可以来回复2026。首先呢商城里头给大家备足了各类防晒产品，其次呢咱不只是说从防晒开始啊，我们就要从基础护肤开始、嗯、姐妹们，爱美的家人们，
0: 看过来，
1: 护肤界的贵妇品牌 HR、
0: 哦、
1: 赫莲娜黑绷带呀，
0: 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哇，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简直了。
0: 嗯嗯，
1: 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特地点进去看了一下，我说什么呀，
0: 哦，
1: 今天不玩虚的，黑白绷带买一送一，直接翻倍啊。
0: 哦，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买一送一，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赫莲娜的单品黑绷带晚霜、白绷带日霜、10毫升中样，今天呢我们呈现到大家面前。
1: 嗯嗯，
0: 而且呢福利力度直接拉满，赫莲娜黑绷带晚霜10毫升中样、白绷带日霜中样，通通 终都是买一送一。
1: 嗯，
0: 而且呢，您买任意一款，我们都是直接给大家配精致的送礼袋，因为520其实也马上了嘛，啊，你要。

0: 送 crush， 送另一半，送老婆，打包好送出去倍儿有面，自留送礼都 OK。 姐妹们之间呢，其实也可以相互拼团啊，拼着买也很便宜。最关键的是今天您下单十毫升的中药，买一支我们再送您一支中药，到手相当于整整20毫升。这样的护肤品我们今天的宠粉价只要259元，259元，这个价格其实别说是赫莲娜黑绷带了，您哪怕是买就是没那么知名的护肤品，这个价格其实都打不住的。
1: 是因为是这样，就是赫莲娜我们知道黑白绷带，尤其是黑绷带啊，你甭管它是50毫升的还是100毫升的，其实它价格真的都不便宜。
0: 是的，
1: 甚至很多姐妹她其实不太舍得说我刚开始我就买那个正装，因为我怕万一我的整个肤质不适合的话，你这个东西已经拆开了退又退不了，你说放在那我得多心疼啊。
0: 先买个中药，
1: 那咱们可以买一个中药我们先来试一试，如果肤感不错的话，从商城您直接下单正装。
0: 是的，
1: 哎，其实这个选择也是不错的。
0: 哎，没错，而且之前其实我们跟大家 share 这个黑绷带的时候，我们都说了它其实是你肌肤的一个防护盾，因为它添加了30%高浓玻色因，可以帮助你强韧肌底，提亮肤色。而且就是之所以叫黑绷带，我觉得这个品牌很会起名字啊，真的就像一个绷带一样，牢牢的给你的脸进行提拉。
1: 哎呦
0: 啊，所以无论是20家、30家、40家的啊，您都可以放心入。方式特别的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2026就可以啦。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琳。
0: 哎，你看最近呢，这已经是到五月份了，
1: 哎呦，
0: 然后很多孩子其实也在期盼说下一个假期是什么时候啊？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在6月19号的时候开始端午节3天的假期。端午节一过。就证明暑假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马上了。
0: 甚至我其实蛮疑惑的，因为以前的时候咱们基本上是7月1号开始放暑假嘛，但是前两天我听朋友讲，他说今年的暑假好像会晚几天。
1: 哦，
0: 晚几天？那什么时候开始放呢？
1: 我还真的蛮好奇的
0: 啊。
1: 陆总其实也可以掐一掐日子了，对吧？暑假的时候又可以带娃了。
0: 就是我的心情跌宕起伏的日子，离我越来越近了。
1: 陆总内心 OS： 你礼貌吗？确实啊，大家都在关心说我们福州的中小学幼儿园什么时候开始放暑假啊，包括说秋季的安全开学时间怎么安排。那根据此前呢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校例安排，今年暑假的放假时间为，这个要包括一下，像幼儿园、小学、初中、中职都是2026年7月4号，今年的7月4号开始啊，星期六。那高中呢是从7月11号开始。
0: 哎，那暑假如果都推迟的话，它结束的时间呢，
1: 我们也看一下啊，像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呢是8月31号结束。
0: 哦，那还是9月1号开学呗。
1: 哎，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
0: 那没事，你再多排半个月的课我也是能接受的。
1: 哎，我超好奇，就是对于宝妈来说，神兽放暑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在神兽在家里面，
0: 你大可不必好奇。就是当你自己经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玩意儿，不值得羡慕。
1: 多给他报个班儿，报个兴趣班啥的
0: 啊，
1: 带他研个学。让老师上上课啊。
0: 哎呀，
1: 但是确实是啊，就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也可以多多体验一下生活啊。也是希望孩子们呢可以畅想暑假，有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0: 是，就是一句话了，就是你别指望说暑假孩子做什么，他可以让你什么都做不了。
1: 太经典了。哎呀，所以神兽们
0: 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吧。
1: 假期的时候啊没别的要求，就是少气爸爸妈妈就行。
0: 哎呀，
1: 今年暑假啊，您打算带您家的神兽做什么？可以提前先规划一下。就是反正暑假还没来呢，可以趁这两天的时候可以做个日程表。
0: 哎呀，
1: 列一个 plan ABCD 什么的。
0: 天哪，
1: 带着孩子要干嘛呢？
0: 哎，你要说到说出去玩啊，就不用等到暑假。因为你看今天是5月18号嘛，其实在明天5月19号的时候是咱们第16个中国旅游日。对此呢福建多个景区宣布免费半价。
1: 天哪，快点来看一看啊，都有哪里呢？像我们福州呢是侯宇洞天眼景区，5月19号啊，游客就可以享受免景区大门票优惠啦。
0: 是，像漳州这边的石鼓山文化园啊，5月16号到5月19号，游客享受是4天门票全免的优惠。
1: 哎，像泉州呢，还有青源山风景名胜区，5月19号，6周岁就是1米2以下儿童，泉州籍60岁以上。非泉州籍65

0: 5岁以上的老人，包括现役及退役军人等等等等啊，都可以免票。教师、学生60到65岁，外地老人等可以享受半价。
1: 是是是，挺多的，比如说像永春的云和谷啊，德化九仙山风景区啊，这边是其实从4月份应该就是开始了，4月1号到5月30号啊，19周岁游客。19周岁游客
0: 哦，
1: 为什么是19呢？
0: 19号嘛，
1: 或者说身份证号含数字19的游客免大门票。
0: 哎呦，大家可以来趁这一波东风，好好薅一薅羊毛啊，畅游八闽。那像三明呢，有国家森林公园呐，包括三明市3-1958工业记忆馆，通通都是有了相应的活动。5月19号，国家森林公园是三明的格式考国家森林公园。5月19号，游客是享受门票5折优惠，那5月19号当天呢，游客也可以享受3-1958工业记忆馆门票的5折优惠。
1: 是，就是还推荐给大家一个地方，就是泰宁啊，就是因为我不止一次推荐过泰宁，我觉得确实挺好玩的。泰宁的九龙潭景区，5月18号到5月20号，游客享受九龙潭日游免大门票的优惠。但如果说你要去景区坐那个竹筏呀，或者说它里头的一些交通工具的话，这个门票需要自付啊。
0: 啊，理解理解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南平少武云林山景区，5月19号到5月20号，哎，赶上520的朋友们可以好好看一下啊。云林山景区入园门票免费，但如果是说漂流啊、住宿啊、餐饮啊这些二次消费的话，也是要付相应的费用的。但是我觉得省了门票其实也相当于省了一半了。
1: 是，
0: 还有那个龙岩哈，像冠寨山景区啊，5月19号也是全国游客享受景区 A 和 B 线路的优惠。像游览景区 A 线路呢，可以享受5折优惠，原价是每人120元，优惠之后呢就是60元一个人。
1: 哇！
0: 那或者呢，也可以享受游览景区 B 线路的5折优惠，原价呢是每人180元，优惠后就是每人90元。
1: 是，当然就是说到说这个520啊，因为确实520这个时间呢，在很多恋人的眼中，它是个好日子，
0: 领证。
1: 对，所以其实每年的一些特殊的日子，我们都有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领证排队的情况。
0: 哎呦，年年都很火哎。
1: 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看新闻的话，其实不只是在福州啊，就是新闻上是说的全国多地520当天结婚登记线上预约名额早早的就已经约满了。
0: 天哪，
1: 热度居高不下呀，
0: 就是这么火。
1: 那咱们福州的情况怎么样呢？您约上了吗？
0: 我们替大家来提前看一看啊。和往年真是一样的，福州很多地方的婚姻登记处呢，线上号源已经约满了。
1: 是，
0: 像截至发稿前呢，记者也是在闽政通 APP 上查询发现，福州仓山区啊，包括说爱情岛婚姻登记点、鼓楼区、台江区、静安区等婚姻登记处，当天的线上号源放出就被迅速抢空。我相信很多情侣其实都是看着这个日子，然后掐准了提前去抢这个，
1: 就跟抢演唱会门票一样，
0: 真的很火。
1: 哎，但是如果说咱没抢着票，你也别灰心啊，就是新人呢，还可以到现场去排队登记啊，是这样。除了咱们福州爱情岛婚姻登记点要实行说全预约制之外，福州婚姻登记总体是以线下现场排号为主的。即便说线上预约名额已经满了，但是大家呢依旧可以提前一点哈，去现场排队办理登记。
0: 哎，是的，
1: 因为每次遇到说像这种520啊比较热门的这种登记的日期，咱们福州各地民政局其实都蛮忙的。
0: 是的，
1: 而且呢他也会视情况为婚姻登记处增派工作人员，力争到场的每一位新人咱们都能如愿在当天领到这个小红本本啊。
0: 哎，真的很幸福的见证啊。当然了，针对年轻人扎堆追捧网红即日登记的现象呢，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是提醒大家了啊。理性的看待结婚的好日子。
1: 是，
0: 就是爱对了人520每天都过，
1: 爱对了人每天都是情人节。
0: 对呗，有情人终成眷属哈。

0: 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真的好怀念你。
5: 周慧最新出的单曲，我真的好怀念。

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才好聚好散。温润又饱含张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的怀念与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诠释得淋漓尽致。李双飞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插曲。

0: 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静莲。
0: 如果生活感到疲惫，新九境养生会所欢迎各位。
1: 嫩吧嫩吧，
0: 哎呀，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全身的推拿精油 SPA 呀，去推一个啊。
1: 是是是，
0: 如果想要去感受感受的话，大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直接送您100块钱的代金券。
1: 哎，是的，忙碌生活之余呢，也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啊。我们都说了，说长大之后呢，要把自己重新养一次。
0: 是，
1: 就是这种养一次啊，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
0: 哦，
1: 一个呢就是对自己物质上好一点，
0: 而身体层面的，
1: 去新九境按摩按摩，
0: 是，
1: 做个精油 SPA 什么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精神层面。
0: 哇，
1: 人家说了，说30岁以后呢，你的精神面貌要由你自己来决定。
0: 哎，
1: 要看个书啊，
0: 哎呦，
1: 逛个展呐。
0: 霸道总裁爱上我。
1: 真是的
0: 啊，
1: 把我的枕边书拿出来了。
0: 哎呀，
1: 哪有哪有
0: 啊，
1: 这是阅读名家名片
0: 呵
1: 啊，看一看这个精致的展览，
0: 哎，扩宽一下自己的眼界啊。
1: 哎，没错，今天呢5月18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到5月18号是一个什么日子呢？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
0: 那我大概了解了，看来今天的话题应该就跟博物馆有关吧。
1: 跟大家来说一说博物馆这件事儿，带着你云端来逛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博物馆或者是看展的爱好者？
0: 有，
1: 是吧？因为我发现真的有一部分的朋友隔一段时间就喜欢去北上广深
0: 逛个展。
1: 哎，对，
0: 尤其是一些特展。
1: 是的，然后包括说我们福州的一些特展。
0: 对，而且你会
1: 循环的，
0: 是，你会发现以前咱们带着孩子痴迷于山水啊，就是现在带孩子出门的时候，总有一站或者总有一天的时间你要留给当地的博物馆，
1: 就是特别是带着小孩的宝妈们也特别喜欢逛，
0: 甭管孩子怎么抱怨，我们进去逛一遭，你就感觉
1: 学习学习
0: 提升了。希望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哎呦，
0: 他的某一道历史课本聊到哪一方面事情的时候，他能想到今天，
1: 是呗，
0: 爸爸妈妈带他去逛的展，
1: 而且呢
0: 看到的文物以及背后的历史故事，
1: 看完了之后回去写游记，晚上写作文的时候都有素材了。这个有写作文需求的朋友们，不知道写点什么，就去博物馆好好看一看啊。
0: 是
1: 啊，但是确实是因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博物馆它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看的展品。
0: 嗯，
1: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苏博，就是苏州博物馆嘛。
0: 有，
1: 它是贝聿铭建筑大师的一个手笔。
0: 嗯，
1: 就是你看它的建筑本身都非常的养眼。
0: 就是当时我们过去看的时候，还特地有人介绍，他说你要在这个地方打卡。
1: 哎，是是是。
0: 他说就是这个景，当时荣获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奖。
1: 哎呦，
0: 然后因为当时人确实比较多，我们当时进苏博的时候就是排队里三层外三层，是那种 S 型的。
1: 嗯，
0: 还好提前放票的时候，就是抢那个预约的时候，我们是一直在刷。
1: 嗯，
0: 然后刷到了，然后后来在排队后面，就是人家保安也相对说人性化啊，他就一直在讲，他说如果你没有预约就不要排队了。
1: 是，
0: 因为进不去，
1: 所以苏博没有淡季啊。
0: 嗯，
1: 一年四季其实人都蛮多的，
0: 是，
1: 但是也值得啊，确实有生之年要看一看。有很多展品呢也是来自于考古发掘，老祖宗们先人们留下来的宝藏。
0: 哇，
1: 也是曾经

0: 深的沉睡在地层当中，忽然有一天被众人看见。
1: 对，甚至你会发现现在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展品包括它历史的一些渊源啊，以及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我们是不懂的。
0: 哎，没错。
1: 所以在博物馆里头预约讲解这件事情我觉得太重要了，
0: 真的要预约一下。
1: 因为以前博物馆它会有一些讲解志愿者啊，包括现在咱们福州博物馆啊等等等等博物院啊，它其实都有一些讲解志愿者。
0: 是，
1: 但是因为它有人数的限制，包括时间的一些限制哈，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私人定制的讲解服务
0: 哦
1: 上线了，
0: 一v一的那种。
1: 对，然后甚至说就是小团的，比如说你在一些大型的这种文物啊或者特展巡展的时候，甚至说你去一些相对火爆的博物馆啊，你去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提前预约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讲解。
0: 是的，
1: 然后他真的可以说带着孩子们去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甚至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要去湖南，比如说湖南博物馆或者湖南博物院，然后过去之前我会大概搜一下它的镇馆之宝是什么，然后先带着孩子看这段历史的视频，看完了之后我们再预约相应的这个讲解，然后到现场的时候讲解再给孩子讲的时候，它是有画面和印象的。
0: 太棒了，
1: 就孩子的印象就会特别的深刻，包括就是有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他大概也都会了解了。
0: 而且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一个好的讲解员他说出来的话就像一篇华美的文章一样，很值得聆听，甚至值得你拿旁边拿一个小本本好好记录记录啊。那有的博物馆的展品本身就是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1: 你这得唱出来呀，
0: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苏博湖南博物馆可以看看马王堆啊什么的，然后还聊到了其实故宫博物院何尝不是一个博物馆呢。刚刚呢我们唱到乌蒙山连着山外山，现在有很多研学团队也是喜欢去洛阳，因为在洛阳呢其实会有古墓博物馆，就是一座墓挨着另一座墓，你可以实地的去探访地下的古墓。
1: 这得有多少故事啊，
0: 真的有很多研学机构啊，包括说面向成人的一个旅行团，有两人的也有六人组的，深入洛阳地下古墓，可以一看究竟。
1: 因为我知道说有的博物馆它是深在地下的，就像你说的那个古墓博物馆啊，甚至有的博物馆因为我没去过但是我太好奇了，它是处在水底的
0: 三峡博物馆。
1: 对，但是它就是不需要你再穿专业的一些潜水衣嘛，它所有的人工都已经帮你搭建好了，非潜水就可以到达的水下遗址博物馆。
0: 哇，
1: 我好想去一去啊。
0: 哎呀，我还真的蛮好奇的。所以呢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看的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历史的遗迹，
1: 是
0: 你也可以有一种审美的体验。所以今天就来问一下大家，就是聊一聊大家逛博物馆的经历吧。您逛博物馆的时候喜欢哪个展区啊？哪一个地方的博物馆让你念念不忘，你觉得此生必去一次，都可以来给我们报上名来。
1: 或者一刷完了之后你还想要二刷的，
0: 对，值得恩刷的或者你还想再看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八九三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随时call我们。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世祖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

0: 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置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林。
0: 因为今天不是5月18号嘛，也是国际博物馆日哈，所以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各位您逛过的那些难忘的博物馆。比如说逛博物馆的时候，最喜欢看的是哪一段历史呢？然后另外哪一些博物馆让你觉得说哇意犹未尽，我一刷二刷，我甚至想要三刷呢？
1: 报上名来，小狐狸马上就跟我们讲了。他说10号的时候去了福建省博物院啊，省博有一个海昏侯特展，
0: 是
1: 从4月20，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9号就开始了，
0: 4月份开始的
1: 。然后现在还有在啊。他说必须要夸一下福建博物院的志愿讲解员，很专业。他说呢，他和讲解员聊了很多，也很开心，不用出福建就可以看得到各地的文物啦，真的很舒服。自己呢还买了一个海昏侯的纪念文创啊，一个小印章纪念品，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0: 哇，
1: 他说自己呢很少去外地的博物馆看文物，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省博看的特展啊，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
0: 是，另外呢，他说也呼吁一下哈，咱们省博多办一些特展
1: 安排。
0: 他说之前他还去看过三星堆的和兵马俑的特展，让我这个历史爱好者不用出福建也能圆梦啦。
1: 我有一个遗憾啊，之前我们省博不是有一个三星堆特展吗？然后我有3次计划要去，分别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耽搁了，然后所以到他撤展的时候我都没有赶上，
0: 没去成。
1: 哎，三星堆这一次，好在海昏侯的这一次没有错过啊。然后小狐狸也是分享了一些他看展的一些照片。
0: 哎呦，
1: 哎呀，青铜又是啊，
0: 哎，主要是里头那些黄金的那些东西，
1: 不灵不灵，
0: 哎呀，
1: 有很多的金饼
0: 啊，
1: 包括金章，都是很漂亮的。海昏侯特展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好好去看一看啊！
0: 哎，是是是，就是大家还有哪些经历呢？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小周也说了，他说最难忘的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给我一天，还你万年，名不虚传。他说我最喜欢看的是唐代壁画馆，那些色彩依旧是非常鲜艳的壁画，让人感觉说一秒就穿越回了

0: 正是长安，真的绝对值得二刷，强烈安利给大家。
1: 哦，地下看陕西嘛，
0: 嗯，
1: 去陕西的时候真的要去看一下陕博，
0: 是
1: 啊，太值得了。
0: 嗯，
1: 然后阿凯也跟我们讲了，提名故宫博物院。
0: 哎呦，那这个上榜的次数应该太多了。
1: 这个本身就是最大的文物了，
0: 是，
1: 里面有珍宝馆，也是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啊，金玉珠宝啊，眼花缭乱。主要是因为它太大了，一次根本逛不完，
0: 嗯，
1: 而且三刷了还想再去。
0: 对，就是像故宫博物院，甚至说咱们的国博啊，
1: 嗯，
0: 真的，我觉得就是你看一遍，
1: 嗯，
0: 有些东西是看不明白的。
1: 对，
0: 它绝对值得你二刷再三刷，甚至说就是因为故宫博物院它面积在这儿嘛，包括它这段历史在这儿，
1: 嗯，
0: 然后包括像一些国博，国博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还特地先做了攻略
1: 哦，
0: 因为。你现在习惯性的出门之前先搜搜某书啊，
1: 是是是，
0: 或先搜搜其他的一些攻略，
1: 没错。
0: 有一些爱好者，人家会告诉你，你开门的时候你要先进去去几楼，
1: 嗯，
0: 然后呢，你要从哪一层看下来，你如果想要了解哪一段历史，你可以去哪里，甚至说它的一些镇馆之宝，
1: 嗯，
0: 大概是在哪里，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是先去看了这个路线啊，
1: 哦，
0: 真的就按照他规划的路线，
1: 嗯，
0: 没走回头路，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东西因为当时去的太着急了，我没有约上那个讲解，
1: 嗯，
0: 然后我是带着他就是那个耳机，
1: 嗯，
0: 就是自己配的那个东西，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他会反应稍微慢半拍，就是你已经过去这个区域了，他开始给你讲解这个展品，就导致有一些展品我是有点对不上号的，
1: 有时差，
0: 对，有时差，
1: 嗯，
0: 但是那些镇馆之宝我真的都看上了，
1: 很值得，
0: 好漂亮，很壮观，
1: 太棒了，
0: 嗯，
1: 我觉得真的值得二刷和三刷。而且拿故宫博物院来举例哈，它本身其实也是持续的在维护的，
0: 是，
1: 包括有一些地方可能在5年之内它一直在维护，
0: 嗯，
1: 然后有一天呢它忽然面向公众了，
0: 对，
1: 所以真的值得一去再去。
0: 嗯嗯，
1: 我大概有10年没有去北京了，
0: 哦，
1: 啊，所以我还蛮期待说再一次的走进故宫博物院，包括国博的时候，还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惊喜啊？
0: 嗯，
1: 一定会。而且据说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啊，真的很会玩花样，
0: 嗯，
1: 他会做各种各样的那种印章
0: 啊，哦，那种文创
1: 啊，包括说很精美的周边，
0: 嗯，
1: 很漂亮啊，
0: 嗯，
1: 然后老杨说了，说河南博物院有中原文化，
0: 哦，
1: 特别厚重
0: 啊啊，
1: 他说到了贾湖骨笛，这个呢，他在当地的史前文明展区，
0: 嗯嗯，
1: 他介绍了一下，说主持人你们有看过这个吗？它是一只9000年前的笛子，
0: 天哪，
1: 至今还能吹响
0: 啊，
1: 太震撼了啊！他说藏品的含金量极高，
0: 嗯，
1: 推荐各位听友们啊，包括二位去看一看。9000年前的笛子
0: 长什么样啊？
1: 据说现在还能吹响
0: 啊啊！
1: 天哪，你真的把我给说心动了呀！
0: 哇
1: 啊，有空得好好去看一看啊！
0: 掐指这么一算，你可能要请年假了。聊完这期小菜菜的年假，我感觉就是
1: 梦想
0: 随时必到啊！
1: 陆总啊。有一些预言真不能乱做
0: 啊，
1: 万一实现了呢，
0: 我收回刚刚说的话删除6秒钟。
1: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盘点盘点啊，就是您逛过的很震撼的历史博物馆，
0: 嗯，
1: 然后包括说逛博物馆的时候您比较喜欢逛哪一个展区啊，都可以和我们来好好分享分享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刚刚我们聊到了北京的一些展嘛，
0: 是，
1: 然后现在应该还有在叫做李敬训与他的时代，就在北京，
0: 嗯，
1: 然后他呢是展现的是北周时期最受宠的一个小孩，叫李敬训，
0: 哦，
1: 也叫李小孩，
0: 哦，
1: 他呢9岁便夭折了，然后展出了他生前的一些这个珠宝首饰啊，然后包括说他逝去的棺椁啊，
0: 嗯，
1: 还蛮震撼的，
0: 哦，
1: 就是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感受感受哈。
0: 是是是，当然关于逛展的这个事情呢，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嗯，
0: 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郭静莲。
0: 哎，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啊，来问问大家，您逛过哪些难忘的博物馆呢？如果说逛博物馆的话，特别想要了解的是哪一段时期的历史呢？或者哪些博物馆您觉得非常棒，值得推荐给大家一刷二刷甚至三刷？
1: 哎，是的， MC 他有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啊，发了几张照片，然后他说他去年7月份去的国博、啊，那也蛮近的嘛。啊 ，Q 了一下我啊，说给菜菜一个建议，他说下次你回东北的时候，可以先到北京，再到哈尔滨。
0: 哎呦，
1: 可以。这个
0: 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请20天的年假呀。
1: 哎，陆总，我觉得行啊，
0: 因为他还要在北京逛几天。
1: 不然，陆总，我跟领导申请一下子。
0: 这个不然大可不必。
1: MC 此时此刻陆总想拉黑你的心都有了啊！哎，但是说到逛博物馆啊，我们还真的很真诚的分享给大家，就是那些历史非常悠久的省份，特别适合你的第一站就先去它的博物馆逛一逛，然后第二站你再开启它其他景点啊或者是城区之旅，你会更有收获啊。
0: 对
1: 啊，然后刚刚陆总有提到了湖南，
0: 对，
1: 然后阿泽有说了说湖南省博物馆啊，
0: 对，因为当时去看了辛追夫人墓嘛，
1: 好真实啊，他在地下有一个
0: 非常真实
1: 是是是，
0: 特别是给我们讲解的那一位讲解员哈，因为他其实、有比较委婉的说，他说你家小朋友会不会会有些怕
1: 哦，
0: 然后他说你就远远的看一下就可以了，我说还好，我说因为我带着孩子在来之前已经把这段历史大概了解了一下，
1: 孩子有心理建设了，
0: 对，还行、
1: 很真实啊，因为这地下真的可以看到这个辛追夫人处理后的一个加引号的原貌啊，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梯形的帛画，在现场呢也会有一些精致的漆器呀、然后包括说素纱单衣呀、

0: 就可以再现汉代的贵族生活了。
1: 哇
0: 啊，他说这个还蛮值得二刷的。
1: 是，就是马王堆汉墓嘛，嗯，
0: 是的，
1: 都可以去看啊。
0: 哎，没错，
1: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二刷的。
0: 是的
1: 啊，但是湖南省博物馆因为人流量也很大啊，
0: 嗯，
1: 就是现在因为还好全国的博物馆，
0: 嗯，
1: 大家是可以提前预约的，
0: 没错。
1: 但是就是如果说大家不是一定要暑假带着小朋友的话，在其他时间段允许的话，
0: 嗯，
1: 尽量呢我们可以错峰，
0: 没错，
1: 它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哎，是的，而且就是真的要习惯性的，嗯，要去看哪个展之前，先甭管它收不收费啊，就是先在那个
1: 先预约，
0: 对，先在公众号和小程序上约一下，太有必要了。
1: 嗯，
0: 而且赶上那种特别火的大展，它可能还会限名额。
1: 是
0: 啊，然后林姐有跟我们提名啊，上海博物馆，
1: 上海博物馆。
0: 哦，他说这个书画和瓷器啊是非常好看的，
1: 嗯，
0: 很精美，
1: 嗯，
0: 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中国古代的青铜馆。
1: 哦，
0: 哎，其实我觉得上海除了上海博物馆之外呢，上海会有一些，嗯，就是它会不定时的举办各种各样的特展，
1: 嗯，
0: 然后包括说，像敦煌展啊，它每次巡游也毕竟上海，
1: 嗯，
0: 还有一些现代展，就比如说一些行为艺术家，
1: 哎呦，
0: 就是一些现代派、抽象派的艺术家，
1: 嗯，
0: 啊，装置艺术家也都会在上海比较 fashion，
1: 嗯，
0: 就是比较新的那个城区里面来办那种特展，
1: 嗯，哎，但是我们这位听友他说那个上海博物馆，其实我没去过，
0: 哎，我也好好奇，
1: 如果去上海的话，我可能会去画展。
0: 哦，是，
1: 因为我觉得，博物馆就是我不太能够了解说在博物馆里能看到什么，但是如果说讲求艺术的话，
0: 嗯，
1: 因为上海比较多元化嘛，
0: 没错，
1: 就你可以去看一些跟艺术有关的，就是很有可能我会去上海，会选择去看他的画展。
0: 嗯，哦，嗯，哦，
1: 然后另外如果带着小朋友，真的就是。哎，主题公园玩一玩，
0: 没错，
1: 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博物馆，
0: 迪士尼什么的，
1: 嗯，
0: 啊。这个阿川啊，跟我们说了，说有一年呢，三星堆啊，就是在我们省博做特展，
1: 嗯，
0: 巡展，
1: 嗯，
0: 三星堆古蜀文明太神秘了啊，他说当时亲眼看到了青铜神树，
1: 天哪，
0: 还有面具展区啊，
1: 嗯，
0: 充满了想象力。
1: 是，而且像这个三星堆，我觉得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变成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元素了。
0: 真的。真的啊，
1: 所以我们对他一直保有着特别好奇的那种行为啊，
0: 嗯，
1: 甚至说你看我们看过的《盗墓笔记》
0: 啊，没错，
1: 是吧？然后还有看过的那一系列电影是叫什么来着？陈坤演的
0: 那个我脑海中搜索一下。
1: 一系列的，
0: 嗯，
1: 就类似于《盗墓笔记》一样的那个，
0: 就比较神秘的那种
1: 元素，其实蛮好看的，
0: 嗯，还蛮有趣的，
1: 嗯嗯。
0: 然后阿周有说了，扬州有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1: 哦，
0: 啊，新鲜感超级棒的一个新馆啊，
1: 嗯，
0: 主要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呢，包括说扬州大运河博物馆，还有这个苏博，它现场都会有一些 VR 啊，
1: 嗯，
0: 和，这个，
1: 互动体验越来越多了，
0: 哎，对。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去 DIY 一些这个文物的周边。
1: 是我当时去那个苏州博物馆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当时去它有专门的一个 AR 体验区，
0: 你还可以画画，
1: 对，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带上那个东西，然后你坐到一个像轿厢里头一个东西，然后他说他给你绘制，就是说在多少多少年前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以跟他去互动嘛。
0: 我去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啊，
1: 我当时去的时候有了。
0: 哎，陆总啥也别说了，马上安排
1: 了，
0: 我要去感受感受，啊，
1: 我就多余说这一嘴。
0: 陆总做完今天这期节目极其的后悔，哎，确实啊，就是我觉得各大博物馆其实都可以去设置这种 VR 啊包括 AR 的场景，
1: 数字体验，
0: 哎，数字体验区，
1: 嗯，
0: 然后让小朋友啊，包括其实很多大人也喜欢这样互动的形式啊，然后阿月有说了，说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啊，但是在这里呢它不是博物馆，是一些复制品，但是是精美绝伦的，
1: 哦，
0: 然后是那种可看可观的，特别是洞窟什么的，
1: 对，洞窟啊，壁画呀，它就不可能说给你搬到这里边来，你只能到现场去实地感受。
0: 哎，是的，是的，敦煌有一些系列其实也会不定期的做一些巡回展，
1: 嗯，
0: 然后在全国各地巡回啊。如果说有你到旅行的城市的话，刚好赶上了，也可以支持一下啊。
1: 嗯嗯。
0: 然后阿莫说了，说这个水下的博物馆呢，中国三峡博物馆啊，在重庆有这个巴渝文化特色鲜明，
1: 嗯嗯，
0: 三峡展。展厅你就可以看得到实物的感觉了，
1: 嗯，
0: 能够给你再现三峡的自然风光和历史变迁。
1: 是，然后求匿名的朋友，嗯，他说我们家也有小朋友哈，我带他去过自贡的恐龙博物馆。
0: 嗯，
1: 哦，还有专门的恐龙博物馆吗？
0: 我还蛮好奇，
1: 因为我知道咱们福建博物院后边有个自然馆，
0: 嗯，
1: 自然馆里头是有一些恐龙的化

0: 实的。
1: 是的。
0: 然后他说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
1: 哦、
0: 我家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恐龙化石的埋藏现场、
1: 嗯嗯、
0: 真实的化石骨架横七竖八的埋在岩层里头，非常的震撼。
1: 嗯，
0: 那个感觉很像看了那个电影《
1: 侏罗纪公
0: 园》。他说我有带孩子二刷过。
1: 哦，哎，我知道常州有一个恐龙博物馆，没想到自贡也有。
0: 常州那不是恐龙主题乐园吗、
1: 哦、不是博物馆、啊、
0: 是恐龙主题乐园
1: 是恐龙主题乐园、
0: 嗯、
1: 我一直以为是博物馆，没想到自贡也有一个
0: 是乐园、
1: 哎、我开一个脑洞啊，就是我还蛮期待各个省份啊，就是可以倒不是说建个博物馆哈，就是针对在地的特色来做在地的展、
0: 嗯、
1: 比如说自贡你可以做一个吃辣博物馆你看四川一带你就可以做那种吃辣博物馆嘛、
0: 嗯、
1: 然后包括现在还有一些就是主题街区做那种巧克力博物馆、
0: 哦、
1: 就是各种各样和现代元素相结合的做那种特展，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0: 那有啊，咱们德化白瓷啊、
1: 嗯、哎，对，也有白瓷博物馆、
0: 啊、有博物馆啊、
1: 嗯、
0: 啊，景德镇这边也有陶瓷博物馆啊，
1: 太好了
0: 啊、
1: 嗯嗯、然后因为阿桃有说了说景德镇陶瓷博物馆、
0: 嗯
1: 瓷器的海洋啊，他说喜欢元明清官窑瓷展区、
0: 哦、
1: 从元青花到清三代粉彩，每一个都精美绝伦、
0: 嗯嗯、
1: 而且去景德镇除了逛博物馆啊看展之外，你也可以
0: 适合淘一些古
1: 品，对对对，可以逛市集、啊哎、没有人可以空着手走出景德镇、
0: 嗯嗯、
1: 哎呀，去一趟景德镇真的我觉得买买买要花好多钱了、
0: 哎呀嗯、所以大家都可以趁着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跟我们来聊聊逛展这件事儿啊，
1: 嗯、
0: 来说说您逛过的那些难忘的博物馆，或者说逛博物馆的时候最喜欢哪一个展区啊、
1: 嗯、
0: 有哪些博物馆是强烈安利给我们的，值得大家去二刷三刷的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我之前说那个
1: 人
0: 盗墓笔记系列，我说那个对陈坤演的，他说是鬼吹灯系列，
1: 鬼吹灯鱼他有这个好多周边，我觉得还都蛮好看的。
0: 是是是、嗯、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郭静莲。
0: 后呢跟我们讲了啊，他说湖北博物馆比较多荆楚文化，介绍的也很详细呢。
1: 嗯，哎，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就是湖北啊，还有重庆啊，这一趟线都走一走，然后顺便呢也看一看当地的博物馆啊，感受一下就是各个省份的不同风情和历史底蕴。
0: 是，
1: 然后颠颠也说了，说云南省博啊，这一边呢是有古滇文化的神秘和独特啊，当然了，在当地也会有一些青铜器的展区啊，然后包括一些贝器呀，造型很生动，而且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民族色彩。
0: 哇
1: 啊，地域特色还是很鲜明的，就是最好是去某个地方旅游之前啊，包括说第一站啊，先去博物馆看一看。
0: 是，然后求匿名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去年去了西藏这边嘛，然后有兴趣逛了一下他们的博物馆啊，然后这里头有那种非常漂亮的唐卡啊，还有佛像啊，法器啊，工艺精湛，而且整个的氛围是特别神圣庄严的。我觉得值得二刷。
1: 哎呦，而且就是我还有一个遗憾啊，就是没有去西藏博物馆。那在网上呢有一个帖子非常火啊，就是总结西藏博物馆的各个展品的解说词还有结束语，看文字都非常震撼。
0: 哇
1: 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提名啊，我们都收到了，重复的我们就不跟大家分享了。但是如果说坐标我们福州呢，其实大家真的有提到我们福建的省博啊，除了像之前的这个三星堆特展，还有现在还有在的发现海昏西汉大一统叙事下的东南华章特展。大家有去看海昏侯展吗？因为在现场其实也会有120多件西汉王室珍宝，这是第一次亮相我们福州，而且呢也会有 XR 沉浸式的体验，包括说全息的恐龙展示啊，还有无障碍的观展创新形式啊。现在的博物馆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每一次的特展都会打破传统的展陈边界。
0: 是，而且不只是咱们福建博物院值得去推荐，值得去打卡啊。像福建还有民俗博物馆啊，甚至说咱们福建省磐石山遗址博物馆啊，闽越王城博物馆啊，等等等等，也会同步推出相应的一些民俗展演啊，考古体验啊，陶艺手工等互动项目，让史前文化、闽越文化非遗技艺在我们当中可感可触啊。
1: 太棒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就是每一次的特展它的展品并不陌生，
0: 是
1: 它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和您互动。那当然了，最近这段时间呢，福州世博

0: 啊，也是同步的启幕了系列文化活动，比如说全新特展《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开幕了，还有公共文化服务校园行国际博物馆日专场活动啊，也是温暖落地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闽都鉴真民间收藏文物工艺鉴定活动也是持续接力。总之呢，其实不出福州啊，也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充满了厚度和温度的文化盛宴。
1: 哇，
0: 大家其实真的可以有空的时候好好来感受感受啊！无论是福建博物院啊，还是福州博物馆啊，你都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络。
1: 是是是，阿奇推荐的是我们老家山东博物馆啊。
0: 哇，
1: 我也有去过，然后整个逛下来体验感非常不错啊。但是我会发现说，因为现在博物馆周边的东西文创产品做得特别好，每一个博物馆基本上你进去之后开始逛展，出门的时候都要经过它的
0: 文
1: 创店，都要经过文创店，
0: 各种各样的周边 IP。
1: 在文创店里头，因为大家已经提前了解到了很多文创的一些历史啊，当它变成小手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一个一个都爱不释手，就导致说现在孩子们去逛展啊，他都就是真的都不白来，不白来都不白来，
0: 临走还得拿点啥，
1: 临走的时候都得去这个小手办店，文创店去拎个东西，
0: 是吧。
1: 然后甚至前段时间不是很多朋友他流行的是什么呢，冰箱贴嘛，各种各样的冰箱贴，啪啪啪的，
0: 没错，
1: 然后过去就感觉好像代表了那段时间的记忆啊。
0: 哎，真好，
1: 真的非常棒。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也鼓励大家去逛逛各地的博物馆，了解一下各地的历史，开拓一下自己的眼界啊。
0: 哎，是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各大文物的周边，就是那些文创哈，现在也都特别特别的卷。这个还能够研发出那种能带小亮灯的，
1: 哎呀，
0: 还有可以转圈的，还有其实可以理解成一比一复刻了吧，就是把这个文物就是复刻成了一个冰箱贴。然后我发现确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冰箱上也是摆满了自己逛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所买到的冰箱贴。
1: 哇
0: 啊，好像又沉浸了一次。
1: 就友情提醒一下哈，就是前段时间咱们在新闻当中也分享了，就是冰箱贴啊，适当的你要给它一个位置，不然你就掰不下来了，
0: 都已经长成一体了啊。当然了，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难忘的博物馆啊。其实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这浩瀚烟海历朝历代下留下来的一个传世珍宝。
1: 是，水谷兄长也说了嘛，他说我去一个省啊，都会要去他的博物馆看一看，然后回来我会淘宝买冰箱贴。
0: 那些门店说我谢谢您啊。
1: 哎，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你无法说服他。
0: 对对，他要买。
1: 就是他在这里头看这个也好看，看那个也好看，
0: 他
1: 我们能跟孩子商量的这个界限在哪儿呢？
0: 嗯，
1: 在于你挑了这么多只能选一样带回去，
0: 实在不行就是别给我闹啊，妈回去给你买。
1: 不接受。
0: 哎呀，得带点东西回去安抚一下小朋友啊。
1: 是，然后呢也说了，他说结尾想听一首曹操啊，林俊杰的，然后还给我们说了什么独自走下长坂坡，这得唱出来。
0: 独自走下长坂坡，
1: 月光太温柔，
0: 曹操不啰嗦，
1: 一心要拿荆州，用阴谋阳谋
0: 的的的的安排
1: 安排安排啊，这不就来了吗？那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敬礼，
1: 咱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十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5: 从福州出发，
4: 现代闽生活72世，在福州古罗区道山路西段巫山西北路，藏着一座承载明清更迭与满汉交融记忆的建筑——福州八旗会馆。它是福州仅存的满族会馆建筑，也是一座从明代官家园林走来、见证城市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古建，读懂它600年的岁月故事。八旗会馆的前身是明代赫赫有名的中石馆，也称西园。明洪武2年，驸马都尉王恭修筑福州府城，在此处取土形成6口大水塘，奠定了园林的山水基底。100余年后，都铎太监高采将这片水塘辟为私园，亭台楼阁池榭相映，成为当时达官显贵饮宴聚会之地，俗称中史园。明代的西园高台曲水，花木扶苏，是福州城西南最负盛名的官家园林，见证着明代海外贸易与官场风雅的交融。明清易代，这座园林的命运彻底改写。清初西园被划为驻军之地，亭榭一度荒废，后几经易主，于清中叶改建为祈奉直东会馆，简称奉直会馆，作为奉天、直隶两省八旗吕闽京官与满蒙官员的专属居所，民间俗称八旗会馆。彼时的会馆规模宏大，占地达5000余平方米，主座前后

凤舞镜、厅堂、戏院、花厅、库房俱全，更有花园、假山、鱼池、亭台楼阁，是福州城内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八旗官员著名府邸。八旗会馆的建筑是满汉建筑艺术交融的典范，整体布局遵循清代满族官式建筑规制，坐北朝南，轴线对称，气势庄重，细节处却深深融入福州本土工艺。建筑采用闽地传统穿斗式木构架，双坡屋顶，硕大木柱坚固耐久，大堂屋顶藻井雕工精细，花鸟纹样栩栩如生，留存着清代满族建筑的鲜明风格。最具特色的是南侧戏台，三面围合的隔扇门扇精雕花鸟图案，可容纳500人观戏，既是八旗官员宴饮娱乐场所，也是满汉民俗文化交流的舞台。岁月流转，八旗会馆历经沧桑巨变，清末至民国年间，会馆逐渐破损，园林荒芜，1954年后被改为盲聋哑工厂，部分建筑被改建废弃。1992年，八旗会馆被公布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福州满族文化与明清建筑的重要遗存。1994年，原有建筑遭拆除，后在文化部门督促下，于原址附近重建，现存厅堂及戏台，面积360平方米，完整保留了清代满族建筑的核心风貌。如今，这里是福州市曲艺团演出驻地，百年戏台重响丝竹之声，古建焕发新生。从明代官家园林到清代八旗会馆，从满汉交融的官邸到传承曲艺的文化空间，福州八旗会馆的600年是福州城市开放包容的生动缩影。它见证了明代海外贸易的繁荣，清代八旗住房的历史，满汉文化的深度交融，更承载着福州多元共生的文化基因。闽式生活第64弹，一砖一瓦藏岁月，一厅一台见交融。当你再次路过这座巫山脚下的古建，不妨驻足停留，因为它不仅是福州满族文化的唯一见证，更是闽都文化兼容并蓄、源远流长的鲜活证明。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发布的2022年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2021年超过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近3/4的受访者曾有睡眠困扰。所以，咱们和古人的差距到底是怎么拉开的？想像他们一样睡个好觉，到底都得做点什么呢？这几期节目，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古人的睡眠。
1: 哦，我累了，趴桌上打个盹儿。
3: 这话要是让古人听着，怕不得惊掉下巴颏，
1: 还得不解地问上一句：对待睡觉这事儿，怎么能这么随便呢？
3: 的确，在古代，睡觉得下功夫来学，头一个要学的就是按时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古人严格的时刻表。具体来说，差不多就是亥时入睡，卯时起床，搁到现在也就是从晚上9点入睡，第二天6、7点起床，满打满算至少能保证8个小时的健康睡眠。咱们习以为常的月亮不睡我不睡，在古人看来是很不健康的。准时准点还不够，睡觉的姿势也是古人学习的重要内容。通常来说，人们的睡姿分为3种：仰卧、俯卧、侧卧。在古人看来，不能爱咋睡就咋睡，三者自有高下。选择标准很简单，7个字：侧龙卧虎仰贪狮。其中仰卧是最不被看好的姿势，论语中说寝不狮，照朱熹的解释，狮为眼卧似死人也，侧卧为最佳。传说中陈抟老祖的陈希仪睡公诀教人们屈膝侧卧，像一把弓箭一样睡觉。不过侧卧往哪边侧是很有讲究的，千金药方主张春夏季朝东侧，秋冬季朝西卧，礼记玉藻主张4季都朝着东侧睡，因为日出东方。学好以上这一些，还得做好睡前准备。元末明初著名养生家冷谦撰写的《修灵药旨》中认识到，大快朵颐后迅速入眠是极不可取的一种行为，睡眠环境也非常重要。清朝的老年养生专著《老老恒言安寝》要求，睡觉之前灯光必须要控制好，所谓就寝即剪灯，目不外眩则神守其舍。睡眠过程中也有章法，比如冬夜勿覆其头，冬天不闷头大睡，还被认为是长寿的一项法则。而睡醒之后也别着急起，也别着急出门，正所谓乍起慎勿出户外，应该缓缓涂脂，告别松软的床褥，元气满满的开启新的一天。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那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夜边哇，会得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天的地方。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年的不正趣，好不好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白，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近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用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点做那一眼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没啦耶，没啦耶，继续换电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给你，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绿修路哦，都远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1: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还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一哦，一号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录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2: 一哥，干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子嘛，辛苦你，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一哥哥一哥哥，新的呀，我娘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蒙靠你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2: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牙硬住我，我太冇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自路马上去医啊！
0: 我有呢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见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凡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什么我那么靠姐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定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女帽女帽，
2: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1: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一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7: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6: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7: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我是小佳，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在闽江口南岸入海口，有一处古老的码头，岁月冲淡了这里的熙来攘往，唯留下一条写满故事的石道，由岸边直通江中。这便是位于长乐潭头镇文石村的登文道古码头。文石三面临海，自古是渔盐汇聚、商贾交易之地，道头即是码头。史书记载，这里曾稠密繁华，舟车浮凑，人文未起，有邹鲁遗风者。货物皆在文石起运到省，省中各处货物亦由文石出海。朝廷遣天使聚在此设计开船。登文道码头修建于明万历二十年，是当年赴考生员出发地，取名登文道，表明这里是登上文石的道头，也寓意登上文官仕途。此码头也是江海交界的关口，是闽江下游水上进出的门户，郑和下西洋多次在此设计开洋，扬帆出海，也是郑和到长乐修建天妃庙时登陆的地方。码头由花岗岩大条石铺成，长十尺，宽1.8尺，厚1.2尺，石两条并列成道，长约99.7米，最宽处有3.5米，每块重达2吨多。明清两代赴乡试由此经过，免收过渡费。长乐福清学子上省进京应试都由此登船渡江。由于闽江口风急浪大，加上江边泥沙淤积，船只无法靠岸，很多学子都要让人涉水背到江中登船。后来学子们在天妃庙烧香许愿，倘若考中或出任，必限时铺道，随后便有了这条由大石板铺就的登文道。不仅如此，登文道还曾是古代长乐客商出洋的

始发地和朝廷使臣赴琉球岛的码头，是历史上中流关系的重要口岸。目前它已列入海上丝绸之路福州史记文化遗产的保护范畴。时代变迁，登文道在今天已不复有往日的功用，它静默在江涛中，作为恢弘历史的见证者，接受后人的拜访和观摩。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三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十秒， 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顺应随着咳腔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 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有 5.7万人死于溺水， 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 56%， 平均每天有 88个孩子死于溺水。 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 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 而失去它 可能只需要60秒。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说学的手机题。
7: 到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鱼阿姨一起读史记，越王勾践的祖先

指夏禹的后代子孙。据说呢，当时夏后帝少康有一个儿子被封在了会稽，负责供奉禹的祭祀。他们剪断头发，身上纹着图案，后来传了二十多代，到了春秋时期越王允常的时代。允常想效法中原诸侯争霸，就需要打败北方已经很强大的吴国，吴国也想灭掉越国，所以呢，两个国家之间结下了仇恨。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逝世，儿子勾践

高呼着口号冲向吴军阵地，在阵前自杀而亡。突如其来的可怕举动把吴军惊得目瞪口呆。越国士兵趁胜追击，大败吴军，吴王阖闾也被利器割掉了大脚趾，身负重伤，吴军溃败，退却了七里。吴王伤势过重，生命垂危，弥留之际问儿子，你会忘记勾践杀了你父亲的事吗？夫差流着泪说，不敢忘。眼见夫差父亲三年丧期已满，吴国厉兵秣马，即将伐越复仇，越王勾践想先发制人，谋臣范蠡极力进谏，攻占是备得的事，争先抢着去打对我们不利。但勾践听不进去，下令进军吴国。吴王夫差得知消息后，带领全部精锐部队迎战越军，越军在夫椒大败，勾践收编5000残兵败将，仓皇退到了会稽山躲藏起来。夫差带兵包围了会稽，情况危急，勾践又悔恨又沮丧。大夫文种激励越王说，商汤被囚禁在下台，文王被囚禁在九里，仲耳逃到了狄，公子小白逃到了莒，他们后来却都称霸于天下。这样看来，我们今天的处境未必不是一种福分。范蠡告诉越王，要是越国不至于就此倾覆，一定要在吴王夫差面前表现出彻底的谦恭臣服，先派人带去贵重礼物求和，如果吴王不答应，越王就亲自去侍奉吴王，做他的奴隶。勾践于是派文种去求和，文种双膝跪地，一步步挪到吴王面前。君王的亡国臣民勾践让我请求您允许他做您的奴仆，他的妻子就做您的侍妾。吴王想答应，可伍子胥急忙在一旁劝阻，这是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不要答应他。文种回去之后汇报了求和的情景，勾践痛心疾首，想拼死一战。文种说，吴国的太宰伯嚭贪财好色，吴王又器重他，我将暗中联络他，送他金钱美女，事情会有转机。于是文种买通了伯嚭，伯嚭呢就将他引荐给吴王。吴王不答应讲和，文种说，如果大王执意不肯赦免勾践，他一定会杀死越国的美女，毁坏越国的宫殿珍宝，率领5000军士和您一决死战，到时您必定会付出相当的代价，却只得到一片废墟。见吴王面露迟疑之色，伯嚭在一旁帮腔道，大王，勾践已经对您俯首帖耳了，您就赦免他吧。一旁的伍子胥听完脸色发青，厉声说道，大王万万不可讲和，勾践是有志气的君王，范蠡和文种都是贤能大臣，放走勾践后患无穷。但吴王没有听伍子胥的劝告，放过了越国，撤军回吴国去了。勾践回到国都后开始了复仇大业，他担心舒适的生活会磨灭报仇雪恨的大志，就穿着粗布衣服住在破旧的屋子里，晚上睡在柴草上。他还在座位上方挂了一个猪苦胆，坐卧时随时仰起头尝一尝苦胆的滋味，吃饭前也要舔一舔苦胆，质问自己，你会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为了让越国经济尽快恢复，勾践鼓励耕织，亲自带头下田劳作，王后和农妇们一起采桑养蚕，缫丝织布。勾践尽管自己吃着粗糙的饭食，却礼贤下士，给予人优厚的待遇。勾践想让范蠡帮助他治理国家，范蠡却说，带兵作战，文种不如我，至于安抚国家亲近百姓，我则不如他。于是勾践便让文种发挥长处，留在国内管理政事，范蠡和大夫郑姬则被送到吴国做了人质，两年之后才被吴王放回。七年后，在外交政策上，勾践采用了大夫庞统的建议，隐藏自己的实力和武力争霸的野心，结交齐国，亲近楚国，依附晋国，后代吴国。吴国果然骄矜自大，欲望膨胀，

0: 两年之后，夫差准备讨伐齐国。伍子胥说，越国是吴国的心腹大患，而齐国只不过相当于吴国的一块选界，还是先摘除您的心腹之患吧。可吴王不听，执意攻打齐国，打了大胜仗，俘虏了齐国的大夫高子和国子回来。夫差得意洋洋地责问伍子胥，伍子胥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吴王却很生气，越国大夫文种看到吴王越来越骄傲，就建议越王向吴国借谷子。文种说，如果吴王同意借，那他对越国确实没有防备之心了。吴王果然不顾伍子胥的反对，将谷种借给越国。伍子胥长叹一声说，吴王现在不听我的劝谏，三年之后吴国该是一片废墟了吧。太宰伯匹和伍子胥政见不同，再加上越国大夫文种和庞统不断用金钱美色贿赂伯匹，伯匹跑到夫差面前竟谗言说，伍子胥看起来忠厚，其实是残忍狠心的人呐。他当年为了逃命，连父亲和哥哥都不顾，哪能为大王着想？大王伐齐打了胜仗，他反而私底下怨恨您，您如果不防备他，他一定会犯上作乱。夫差开始不信，就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想到吴国败落在即，就把儿子委托给齐国的包氏抚养。消息传到夫差耳朵里，夫差大怒，伍子胥果然在欺骗我。伍子胥一回到吴国，夫差立刻赐了他一把主漏剑，让他自杀。伍子胥无比悲愤，大笑几声，拔剑自刎。自杀前，他叮嘱使者说，我死后一定要挖出我的眼珠，把它们挂在吴国东门的城墙上，我要看看勾践是怎么打进来的。伍子胥死后，吴王任命伯匹主持一切政事，吴国政治更加衰败。过了三年，勾践询问大臣们是否可以报仇雪恨了，范蠡说时机未到。到了第二年春天，吴王北上与诸侯会盟，精锐部队都跟随吴王出城，只剩下老弱和太子留守吴国。范蠡说可以了。越王率五万大军伐吴，经过三天激战，攻下了吴国都城，杀死了太子。吴王订立了盟约，赶回吴国，派人送上厚礼，请求和越国讲和。越国估计实力还不足以吞没吴国，就答应讲和，从吴撤军。四年之后，更加强大的越国全力伐吴，长期征战的吴国官民疲惫不堪，在越军的猛攻之下，吴军全线溃败。吴军都城被围困三年，吴王夫差最后不得不派出使者求和。使者公孙雄像当年的文种一样谦逊，祈求越王赦免夫差。勾践有些不忍，想要答应使者，但是范蠡不同意，使者哭着走了。勾践怜悯吴国，派人去告诉夫差，我把你安置在永东，给你100户人家。夫差百感交集，谢过越王后说，我已经老了，不能服侍君王您了。说着又嘱咐身边的人，在他死后一定要用布遮住他的脸，因为他没脸去见伍子胥。吴王自杀之后，越王安葬了他。勾践从会稽大败到灭掉吴国，一共用了20年的时间。灭吴之后，齐国、晋国、楚国、宋国、鲁国等诸侯国也承认了越国的霸主地位，勾践成为诸侯盟主。当时的天子周元王也在诸侯会盟时赐予勾践爵位。忍辱苟活，继而奋发雪耻的勾践，在春秋时代的历史上涂抹了厚重的一笔。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陈子琪同学的习作《一幅会动的水墨画》，有请朗读者梁心怡。
2: 不会动的水墨画，第一次来到张家界，我就被那里山峰的奇特深深吸引住了。张家界是由许多山峰组成的国家森林公园，面积特别大，站在山脚下抬头往上看，那些山峰直挺挺地立着，像一根根巨大的

0: 竹子，但又比竹子多了些许棱角，它们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就像一幅会动的水墨画。坐了半个小时的缆车，我们到达了景观台。往前看去，几座山峰上屹立着几块特别的石头。最左边的石头像上弯，像船尾；中间的石头表面很平滑，就像船的甲板。最右边的石头向右弯，还有一个圆圆的凸起，好像古代船上的兽面环。这三块石头组合在一起，简直就像一艘正要起航的大船。在张家界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地方，那就是黄龙洞。黄龙洞是一个巨大的溶洞，里面空间很大，冬暖夏凉。刚走进洞里，我就被巨大的洞室震撼了。踩着地上的石头，我能感受到它们凹凸不平的表面，每块石头的纹路都不一样，每一步都有新发现。导游说，这只是所有洞室中最小的一个，可见整个溶洞多大了。沿着台阶往上走，我看到一对石笋相对而立，洞顶的灯光正好照在它们身上，给它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导游告诉我们，这两根石笋还差八厘米才能连接在一起，而石笋每长高一厘米需要100万年，算一算还要800万年它们才能相遇。到那个时候，又会是谁在这里赞叹大自然的神奇呢？张家界像一幅会动的水墨画，又像一位从远古走来的诗人，用他的山峰和奇石为我讲述了一个关于大自然的故事。这趟旅行让我更加期待，期待用我的双脚去丈量祖国更多美丽的山河。
1: 好的，以上就是陈子琪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一幅会动的水墨画》。感谢小作者子琪，也感谢朗读者梁欣怡。接下来有请某古语老师点评。
2: 文章以一幅会动的水墨画为标题和核心意象，贯穿全文。这个比喻既精准抓住了张家界云雾缭绕、山形奇特的视觉特点，又赋予了景色动态的诗意美感，让读者在文字中仿佛能看到山水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结尾处，小作者将张家界比作从远古走来的诗人，并升华到丈量祖国更多美丽的河山，让文章的情感和立意都有了很好的提升。文章采用了经典的总分总结构，开篇直接点题，被张家界山峰的奇特吸引，主体部分则移步换景，依次描写了山脚下的峰林、观景台的大船奇石以及黄龙洞的神奇，脉络清晰，过渡自然。结尾总结全文，抒发内心感悟，使文章浑然一体。在描写山峰时，用一根根巨大的竹子来比喻笔直挺立的峰林，形象又贴切。描写奇石组合时，将其比作一艘正要起航的大船，并细致拆解为船尾、甲板、兽面环，想象力丰富，画面感极强。在描写黄龙洞时，小作者不仅有视觉上的震撼，还通过触觉感受到它们凹凸不平的表面，来增强真实感，让读者身临其境。文中石笋每长高一厘米需要100万年的细节引用，不仅增添了文章的科学性和趣味性，更引发了读者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赞叹，是全文的一个亮点。全文语言平实而不失生动，叙述流畅自然，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小作者对张家界美景的由衷喜爱与赞美。这种真挚的情感让文章更具感染力。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1: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洞穴里的狼，作者俄艾希姆，翻译沈念居，播讲小月。

0: 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一次冈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小老鼠和美丽的夏天。森林里的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寒风阵阵，树叶飘零，厚厚的乌云在天空中缓缓爬行，雪深纷纷飘落，它呀就是雪的碎粒儿。湖泊和河流上的冰层发出砰砰的胀裂声。尽管还没有到冬天，还只是初寒时节，可是森林里的许多动物的好日子却到头了。小老鼠在长满苔藓的草墩子上哭起了鼻子。哎呦，好冷啊！哎呦，冷得浑身发抖了，四只脚冰凉冰凉，浑身皮毛都湿透了，光溜溜的尾巴完全冻僵了。我希望现在还是美丽的夏天。蠢货，松鼠在白桦树上嘲笑着小老鼠。哪来的夏天？现在它离我们远着呢，已经到蔚蓝大海的另一边去了，到高山的后边去了。只有鸟类才能飞到夏天那儿，我和你可都到不了。
1: 反正我就是要找夏天，
0: 小老鼠说，
1: 我现在就去找美丽的夏天。
0: 你哪能啊，你个子这么小又没有力气。
1: 我找个头大力气壮的陪我一起去。
0: 小老鼠爬下草墩子，在林子里跑了起来。密林里横着一颗青岛的云山，它的下面有一个熊洞。小老鼠跑到熊洞跟前喊道，
1: 喂，狗熊。
0: 洞里面传出了声音，呼噜，
1: 狗熊醒醒，
0: 小老鼠叫道，
1: 再不醒我咬你的鼻子了。
2: 呼噜呼噜， 你要干嘛？
0: 狗熊似醒非醒地问道。
1: 你个头大力气壮，陪我一块儿去寻找美丽的夏天吧。
2: 去你的，狗熊说道，为这点事儿值得把我吵醒吗？你快从这儿滚开，我的洞深得很，云山的枝叶铺着，软绵绵的，我待在这里挺好的，才不去找什么夏天呢。
0: 狗熊翻了个身，让自己躺得更舒坦些，又眯上眼睛。不行，跟狗熊说不到一块儿去，小老鼠继续往前跑。沙丘上生长着一片松林，松林下面有一条黑黢黢的通道，这里是狗獾的洞穴。洞里传出轻微的鼾声，呼呼。
1: 喂，狗獾，
0: 小老鼠大声地喊道，
1: 快醒醒，马上醒过来，要不我要咬你了。
2: 哎呦，有什么事啊？
1: 狗獾，你个头大力气壮，陪我一起去寻找美丽的夏天吧。
2: 去你的，狗獾说，亏你想得出来，就这事儿居然敢打搅我的安宁。我不需要夏天，我身子两边又吹不到风，头顶又淋不到雨，我觉得这样挺好，你快滚开。
0: 不行，跟狗獾也说不到一块儿。小老鼠又继续地往前跑。林中空地的边上耸立着一棵高高的漆树，树根之间有一个小坑，坑里铺满了刺猬拖来的树叶，刺猬替自己做了一间卧房。
1: 喂，刺猬，

0: 小老鼠喊道：
1: 醒醒，马上醒醒，要不我咬你了。
0: 树叶下面稍稍有了点动静，接着就露出刺猬的脸。
2: 你叽叽叽叽叫什么呢？
1: 刺猬，你也算个头大的，你差不多也属于力气壮的，陪我一起去寻找美丽的夏天吧。
0: 唉，谁愿意起来呀？刺猬说：
1: 你再打扰我，当心我揍你。瞧我的坑里有多舒坦，我在树叶堆里暖洋洋的，你竟然把我叫醒，趁你身子还囫囵，赶快从我跟前滚开。
0: 不行，跟刺猬也谈不到一块儿去。小老鼠又继续往前跑，一路上小老鼠想：
1: 没关系，林子大得很，里面还有那么多居民，我准能叫上一位个头大的、力气壮的伙伴。
0: 但是，小老鼠并没有成功。突然，天空完全暗了下来，四周变得一片昏暗，纷飞的鹅毛大雪飘落到地面，每一条小道都被大雪覆盖了。沼泽地也变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给草墩盖上了白头巾，给树墩戴上了白帽子。寒冷的冬天居然来得这么快，小老鼠心急火燎地跑着，一步比一步艰难，雪越积越深。现在他的四条短腿已经踩不到地面了。小老鼠用全身之力奋力一跳，却完全陷进雪里去了。
1: 现在
0: 他难过的哭起来了。
1: 看样子死到临头，我马上就要被冻死了。
0: 小老鼠把身子蜷缩起来，蜷成一团，一动也不动。雪还在不停地下着下着，雪把小老鼠完全覆盖住了。小老鼠身上的白色被子堆得越来越厚。突然间发生了什么奇迹，小老鼠觉得自己好像暖和起来了。他睁开眼睛看看四周，他看到周围的积雪因为他吐出来的温热的气息有点化了，仿佛形成了一个洞穴，洞穴里面很亮堂，也不透风，也冻不着，还不用害怕，谁也见不着他，谁也抓不着他。嘿，小老鼠高兴极了，
1: 说真的，这儿完全可以过日子，即使没有美丽的夏天，这日子也过得去。值得为了寻找夏天而折腾受苦吗？
0: 小老鼠立刻决定，就把这儿当成窝。它用一只爪子在耳朵后面挠了挠，睡着了。哇，这真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对吧？历经千难万险，也不算是历经挫折，对，因为他找了几个伙伴呀。第一个是狗熊，对，第二个出场的是狗獾，第三个出场的是刺猬，对，谁也不愿意和他去遥远的地方寻找夏天。后来他发现，原来雪天也不错，雪被子挺暖和的，这可真好呀。祝小老鼠有一个香甜的梦。如果你想象出了这只小老鼠可爱的模样，那么就为它画一幅画吧。我相信这只小老鼠由于你笔下的深情，也会显得特别的可爱。对，我们的画笔是有情感的。如果你想看看小鱼阿姨所讲的这本书里的画，那么你可以自己找到《大自然里的故事》《洞穴里的狼》这一本，翻到第45页，

你就能和这只小老鼠打招呼啦。对了，还有46页呢。哇，小老鼠真的好可爱哦，看得我的心都融化了。阅读真美好。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孔门三世大战夜游神，经过不懈的努力，姐三个配合得很好，把夜游神打跑了。这孔门三世啊，什么叫孔门三世啊？孔门三世啊，那就是孔华阳的三个老婆。因为过去呢，这个女子得随丈夫的门姓。什么意思呢？你姓李，这姑娘嫁给老张家，那就张门李氏，得把丈夫那姓氏放到前边。姓王，嫁给老周家，周门王氏。要姓朴，要嫁给姓炫的，那就炫门朴氏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咱们都男女平等，是不是？不过也有，这世界上不是没有的。像咱们这招，美国给偷去了，到现在人家还用呢。你美国就有这个风俗。你像美国那前总统克林顿，他媳妇嫁给他，然后他就把克林顿的姓氏放到他前边去了。人家美国还实行这个，哪天咱们要回来，要回来也没用，那玩意儿一点用也没有，是吧？闲言少叙吧。这孔门三世大战夜游神，夜游神跑了，大伙皆大欢喜呀，刮目相看呐。没想到老孔这媳妇儿个个精英啊。可是大伙一回头发现了，那个大帐里边那汤茂和贺林两个人死了。也就在前面打仗的时候，说不上哪位进去之后把这俩小子给宰了，把脑袋给拎走了，尸体还在这儿呢，满地鲜血啊。陈大人紧锁眉峰，搜搜一搜，就在那汤茂的怀里头把那弩针那桶搜出来了。老孔一探手，给我看看。哎呀，这眼熟啊。他把这后盖打开，把这弩针拿出来。哎呦，见过。我夜探巨鹰山秦霞寨的时候，原来那死了那10多个身上都有这弩针。原来是汤茂干的。咱们跟巨鹰山秦霞寨的人交手，他在暗下无常啊，结果使咱们这两家这火越烧越旺，这仇是越来越深，变成了火烧旺深仇大恨。大人呢？陈大人接过来，陈廷敬点了点头，是啊，是这两个小子在作怪。不过明天我们要跟巨鹰山旗下寨的首领说清楚，一定让他相信。那不管怎么说，这汤茂贺林也是练武术的， 给个薄皮棺材吧。弄了个薄皮棺材，把两个人成殓起来，找了个地方埋了。第二天，东方露出鱼肚白，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巨鹰山栖霞寨是战鼓隆咚。就在伏虎岭这地方，成千上万的人聚在一起呀、啊。今天正是开擂的日子，一看这个擂台，三丈三尺高，两边有对联，上联是青是山，绿是水，无人照看；下联是落花树，落泪人，落泪伤情。横批有行大字：血擂台。怎么的？人家抱宏图，要为死去的兄弟们报血海冤仇。血擂台啊，那不像别的那擂啊，写什么拳打南山搬蓝虎，下联什么脚踢北海啊混蛟龙，那是以武会友，这个人家是报仇。这擂台两边的对联都不一样，看点吓人。怎么说的呢？用那白布红色写的，红墨汁朱砂写的，通红的，好家伙，阴森森，恐怖可怕呀！两边是看台，看台都是一丈二尺高，上边都是大板凳。巨鹰山栖霞寨少说有100多练武术的，这都是鲍宏图南北八方侠尽英雄请来的，都跟老鲍不错，关系非常不错。哥们儿，现在我遇到难处了，有一伙江湖败类勾结官府，跟咱们绿林人干。打死我们10多个，这仇不能不报啊！啊，那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不少人都纷纷来，要替鲍宏图出这口气。还有那起哄的，什么起哄的？作弊上官，哎，爬桥望水流，看热闹，有吃有喝的。所以100多号，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的，这里边不凡有很多高手。西台呢，就是陈廷敬陈的人。陈廷敬还是便装，但这山底下两边可是个官兵把守山口，各山坳全都有重兵把守。因为陈廷敬啊，这皇上告诉他了，哎，以安抚为主，以围剿为辅，能跟他们说清楚。最好讲清楚，两下相合，不可内乱。昨天陈廷敬呢，还派人给这鲍宏图写了封信，这信上写的非常清楚，那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把国家的整个的一个局面以及方方面面的事写的头头是道，尽量去劝说鲍宏图，咱们能不能不战？你作为一个大清国朝的顺民，是为上策呀。切不可助纣帮结，助恶为要，啊，推波助澜。有人有反心，老百姓最怕的就是水深火热，生灵涂炭，炮火连天，战乱四起。万望英雄思之，切之。可是鲍宏图把这信看了好几遍，没言语。那么今天这个擂还是照常开。这边陈廷敬这边来了也不少，也100来号，南山的北海的下剑客，那都是人家华志远涂灿

0: 还有孔华阳、杨小石、贾斌九的一些朋友，大伙都分宾主落座。第一个上台的就是鲍宏图，今天鲍宏图格外精神。另外老孔一看鲍宏图俩眼睛放了光，为什么呢？就在这个擂台的后边啊，有13口棺材搁那停着呢，前面插的灵牌，离他这个擂台大概有几十丈远，一字排开啊，13口大棺材。鲍宏图要报仇吗？铁证如山摆在这儿，我弟兄都死了是吧，就是用这个来渲染这个场面，来激发在场的人对这个华志远这伙人的愤恨。各位，在下姓鲍，我叫鲍宏图啊，我是巨鹰山旗下寨的首领，今天非常感谢我的好友亲朋能来此捧场。咱们南且北63省武林当中，上下三里、628、324武术门派当中，良莠不齐，避免出一些武林当中的败类。这里边我要说华志远、孔华阳、涂灿人等一仗官府势力欺压同行，本是一无会有，他们却暗下无常。各位往我身后来看，这13口棺材是我13位好兄弟的灵柩啊，我们平日非常要好，为了我涂灿，我没想到孔华阳、华志远等人居心叵测，那心比毒蛇还黑，跟我们交手时竟暗中派人发暗器，置我兄弟们于死地。这是一种卑鄙小人的手段，这是武林规矩所不能容忍的一种手段。所以我鲍宏图今日在伏虎岭打此血擂台，用鲜血和泪水来替我的兄弟报仇。兄弟们呐，安息吧，我鲍宏图一定要为你们报仇雪恨。
1: 不对不对，听我说啊。
0: 我的真君孔华阳站起来了，他由打看台来到了擂台的底下，3丈3尺高，见孔华阳左脚迈点，右脚迈振臂呼也，飘身形上来。这鲍宏图啊，一看孔华阳，他这个心呐、啊，就跟那酸菜面似的，啊，啥滋味都有。你说恨不恨他？恨他，就你小子啊，把我山寨给搅的。但是在那个心灵的深处，还有恨不起来的地方。怎么说呢？自己的妹妹死活要跟着他过，据说已经拜了天地了。哎呀，那是自己唯一的那么一个妹妹啊，嫁给他了。论起这是自己亲妹夫啊。这常言说得好，事亲三分像，事火热气炕。哎，你这滋味真难受。你看咱们就说这个亲属，这个亲属关系，它在某一定时某一个场合，它能体现出特殊的味道。我们就说打麻将吧，四个人坐那打麻将，这下家呀要是你的亲属，哎，这实在亲切，基本上你这手多少都留点情啊，该怎么打怎么打，来底下吃上了啊，底下用上你的牌了，你也不感觉到反感。一看自己不能胡了，哎，那这差不多就放牌吧，攻下家，下家是你的亲戚呢，这叫什么呢？这叫相亲章。如果底下

你的下家要做一个你说不对付的，看他别扭的，我认可不糊了，我也不让你糊。这牌呀，怎么别扭怎么打，哎，就这么个意思。所以鲍宏图今天干孔华阳啊，他这心情就跟那老醋坛子似的，苦辣酸甜什么都有，瞪着眼珠子看着他。孔华阳很有礼貌啊，胆袖道且进，一躬倒立，没说叫大哥。哎，孔华阳有身份，给这地方叫什么大哥呀？这是自己大舅哥，这回他很正经。鲍寨主在上，在下活的真君孔华阳，这厢有礼了啊。鲍寨主啊，听我一言相说。说着话，孔华阳把那铜管，就那暗器管拿出来了。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一种毒弩，这里边射出的弩针呢，细如牛毛啊，沾上就死，打在身上就亡。你知道我这弩是在哪儿拿来的吗？昨天晚上，汤茂、贺林两人夜进我大营行刺陈大人，不巧被人发现，在抓他的过程中，又有夜游神出面相救，我等奋力抵抗，最后哎，我媳妇儿鲍彩莲把夜游神给打跑了。说这句话的时候，老孔那是神采飞扬，我媳妇儿那就是你妹妹出息了。鲍寨主啊，结果我们回来在大帐里发现了汤茂、贺林的尸体，不知何人把两个人给杀了。哦，果有此事啊，脑袋都拿走了，这叫杀人灭口啊。结果我就在他的身上搜出了这个弩，就这弩管，我不由得有连锁反应啊，我就想起来了，你说咱们前几次打仗，我们那徒弟徒侄可以说不会练武术，会个三解毛、四面不斗、八不端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老太端当、老和壮中，也就是会个这样稀松平常的武术，跟你们那些人交手，你们到的当场的都是武术大家，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为什么一交手，我们这帮人那孩子都把你们的人能给杀了呢？这是不可能的问题，天方夜谭呢。所以我们层层揭开，层层揭开，拨开迷雾见青天，一层层加以分析。我们一开始就琢磨是有人在暗中作鬼，怎奈没有证据。也就在昨天，就在汤茂身上，我们搜出了这个东西。经过我孔华阳缜密的思考，不断的推理，深入的研究，和大伙集思广益的进行探讨，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什么呢？就是汤茂这小子唯恐事情不乱不大，唯恐咱们两家闹不起来，他采取了这么一个手段，暗下无常，金风未动，他暗中使得毒手了，使你误以为我们使得毒手，结果呢，他又去刺杀我们陈大人。如果刺杀成功了，我们必然以为你巨鹰山栖霞寨人干的，我们能饶了你吗？这火是不是越来越大呀？那我们的仇恨是不是越来越深呢？哎，鲍寨主啊，您是个明白人，这常言说得好，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呀。还有句话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还有一句话呀，再硬的光棍不能跟势力斗啊，鲍寨主啊。后边老孔这句话很语重心长，后边这句话
也说得非常。

0: 常非常到家。光棍不跟势力斗，什么意思？我很牛气，我有钱，我是大款，我特别牛，我七个不服八个不分，120个不愿意啊！你不服啊？谁也不服。你记住，不能跟官府较劲，势力嘛。哪怕他是个小科长，哪怕是个小副局长，你记住，你得罪他，说不上他找你小脚，用个什么手段把你收拾了，弄得你是倾家荡产呐。说不少大人物都死在这小人手上嘛，是不是？所以今天孔华阳就告诉鲍宏图，你再厉害，你居庸山栖霞寨，你能得罪了官府吗？底下做那个官儿，真要你把官府弄急了，大兵压境，炸雪飞灰，走死逃亡啊。鲍寨主鸟三思而行。哦，鲍宏图眼珠一转，你说孔华阳说这个是真的吧，还有点道理，说是假的吧，可是这证人呢啊，凭你一家之言，我就这样平白无故相信了？鲍宏图啊，怎么扒的嘴都觉得这孔华阳说的在理。可是鲍宏图转念一想，不对呀，这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啊。就聚英山栖霞寨这个事儿，闹得大江南北都知道了，我死了这么多人，那我就在台上听你老孔嘚不嘚嘚不嘚，就这么几句话，我就把擂台撤喽？这不可能啊，这让天下人笑话我呀。孔华阳，
1: 嗯，说，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哎，都是真的。
0: 我要的是证据，你想让血擂台停止吗？
1: 啊，对呀，
0: 你说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呐、啊。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这何必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呀！鲍宏图一琢磨，我这妹夫行啊，这说出来啊，这有文化啊。孔华阳，如果你要能拿出来证据，找出证人来，我可以停擂罢兵，否则这擂必须得打下去，因为这是面子事儿。这句是实话，现在鲍宏图骑虎难下，这是面子，我不跟你多讲别的了，你回去跟你们那位陈大人说，准备开战。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电视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发展，
4: 经历福州。
6: 为福州乡亲，你讲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
7: 今日《今日福州》以左右内容哦，福州首个配秀兴包容本项目建立哦新景点，并海森林新居预计年底交付。福州公安工会迎来首位新兴一年哦，罗村村生湾新新的向后企业工业开发区污水处理村，预计了左右5年屋建备超百公顷哦。接给你抢听顺沙内运。福州市重点打造的首个配秀兴保育人居本项目，并海森林新居建立，迎来冠军城新景点。设备好，既然有福州市安居工厂建立10000公里了解到，项目已经全面建议秀美改良，预计今年明年的预计较好。福州市安居工厂建立10000公里更有英文表示，目前滨海森林新居已经全面整治，工厂建立施工秀美改良，高流动阻塞以及室内新会工厂基本运行，东部对接开电高效燃料供应。由面前以来，项目首个夏威高改光环管制，规划前夜许军精心组织临近施工。目前项目整体面貌已经清晰可见。阿拉伯项目总纪律严控工厂节点，加强行动管理，为后续总工燃料改革后做好准备，确保各项建设任务圆满完成。滨海森林新区位于滨海新乡核心区位，交通出行便捷够好，临近 F1 快线大数据站、地铁内河梁万秀站、轻松通达专线，周边16商业配套已暂时配置，新澳平安米宜居。内西平安米南居，七里澳平安米三居，三云呼兴正宗西配单身青年，逆应世界跟三口之家以居住需求。每平安米乌烟散马三内内移民美以兵营家，一年汉中流跟配置空调也最客等家电，农业做正常实现拎包移走。目前该项目已经开放上双跟上下修理局了，上双新墙印可以登录福州市配秀兴保育人居本龙号口信息系统，按要求录入相关信息，提高姓名、户籍、婚姻、居本、下落、水流等方面精密资料。上下可以分别前往福州市对面乡区。

性强点。静安区对摩楼水上哦，湖州会亚北站南广段卷宗平北对面一阵，后车湖州新区多乐区性强点，并海万兴楼改水岭楼高差多靠室外财水岭新居上哦一阵配秀湖哦对面性强。五月十七号是第三十六届全国主展日，胡元生、张志英联合会多胡元生修炼一弄独玉光广东举案抗眼光乌除菜跟我们第三十六届全国主展日做了五年烟筹，烟筹多接早换快轻欧下早碎麻墩拉亏米毛来自南滨车站练转就车蛮好以眼望跟景望呀军动早圈居卷不舍的需求锦缎烟草节目红后是哪道院俊宏点评了张志英被认为捏入在画跟自己选择的精心红毛由刘庆督造女歌对立的青蛙之音搞胡椒车蛮好好声清净弄水的带下一段话由云下短通金缺跟现代表演的刘三光色红烈搞胡元生还是张志英捏入团乌老队演绎的幼米乌老东皇黄金每老爷节目都让大很多观众的热烈作量胡元生还是张志英耶鲁团看到组合带领的阿卡贝拉英文歌曲 Try Everything 跟小组团团员以送者的印象跟进者的情感轻轻打动了在段以内胡椒车蛮好东乡下村团唱而已修下村基隆在以送者的歌声短大丑希望跟理论莫努昂森多带阿金水光翁的对我满意卡友队以及因黑中国张志英卡友公开水光翁的胡元生女主满意卡友队代表等待乱爽并且跟总体眼望军动创圈为爱女对我将烟草推选高调另外公告报道五月十七号上午鼓楼区张连联合多家单位做白日第三十六届全国主展日做了活动多社会公园新区广东举行活动由五月会员跟就业就聘户后那年变快主向现段因六与贼暖而运运其中年贵亚爱心企业提供了超过十万五类节是他张志英就业的工位你用了对论而就业能力跟英文与张志英建立举送下单五月十七号是第三十六届全国主展日。当日，湖州乌龙岸公园游客湖岸对内，捏回两岸好浪样，但遇信更建议给下了家以更老逆爽。多父母跟景观家以陪伴守护下，但遇信已经送来温馨十二年七公。作为湖州七旅公园迎来以首位双工七公以孤独症青年，以逃跑巨鳄以兵荒的公园为起点。扫波扫波降低焰火硬钢运保需于家的光荣当日的乌龙岸公园沙滩荒区整个闹热各类公园活动有水开店在老北顶当大道路游客购买整一公园的时候但遇信就捐了一把但又空提升半年运抵达公园双工之后一天温不设地做龙对接公园景观呀对于后代当日更有清单尊收拢收拢，公园多人抽牙，静寂白黄，洁净幽水。森林修好卡瑞，为母恩社的游客，备好暖心便利。送老设定，荒区活动将来天毛。但于信军水景观呀，半好沙滩草岸，雕心公园湖偶一响。秀马公园咖啡，帮游客播新闻白，佮两个人滑街街。面对我那游客的现的感热情，不嫌远水一一。一套轻轻抖抖抖，温柔的微笑，回应每了好暖的安静，但是有力量。军运双工的背后，是世界温暖的欢好联系。但于心具有显现孤独症倾向，只有家庭调养安逸，年少的时候莫接受协同性干预。为了争取到一位公务员七公机会，建筹分别小世界，运保光华社会。但于信多胡椒车休闲公园湖岸对面开启了危机世界温暖的协同化共建地方。本月乌龙岸公园沙滩荒区游客湖岸对面温馨专心性的介绍，一年完成了各类便民贴面设施，鼓联合年龄家公园理论，组建公园联盟，探索公园新路径。

为地水公体打卷起温暖的夏威云下冰带。本次缅甸孤独症青年开启接替性就业起点，正式公安公安活动的首头时间。乌里安公安管理人孙光负责应讲，南亚协调休闲公安开启本次起点，就是希望佢新鲜的人哦，所以令压力有温度的施工环境，无需要急于求成，那来需要慢慢适应温博新段。侬一个人多历数年几级老龙端，消费认可权力聚成，实现自我价值。巨大逆天跌，从烟半所愿进展破点，受到受到落下多创区原点。今日青澳企业工业开发区污水处理厂，以下感情企业两厂，安静跟干净的感受，泡面依赖。设备运转井源有水，厂区环境整洁轻松。作为闽澳湾第一座污水处理厂，企业两厂多无短短生产，无新增运地的基岸调用下，经过地表改造，实现落来跌变。可怜曼乌我将来通罪。企业管理要系喺环保管理了解到，企业曼已揭露，企业两厂高潮落岸的生态新一单，跟改造性相比。厂区 COD 花屋水源龙白魂龙东壁公的保温歇菜点三暗淡白魂龙东壁公的保温歇偶点菜东南企业量从梦林里早为婚区增进一头婚家企业量从见证了胶片突雷跌变虽然生态矿包标准提出提醒就让我们看了捏鬼念一楼窗对建现代力保军心落来斗位写在笔恨又与渠里组哈跌最该送华电搞 AAO 送华电逆停电再搞聚丰一停电电建为修都电加上地铁最后协同少爷处理单位主向以重备积极就从开荒区完成手套更够好更洁净更低能的代谢协同能除罪标准又下架上月薪搞又定性恶劣打搞相等污水处理厂五年五百分标准的 EAA 标准。负责企业量厂运营的青澳公立负责人谢秀芳讲，目前厂区设计逆处理能力是所万动，作为污水处理冠军指标的安达、总领、区对率分别打搞百分九厘九、百分九厘百。污水净化项可安装百分的幼稚清水，为闽澳流民最生态安装提供了坚实支撑。实现清水一根生态鲜明曼博多荒原以新的厂区可以发现以现代变化时能变旧了但是没旧变傻了企业量厂以短空水端带鼻毛细细跳动了净水除水生化等等污水处理转流天数据可以说时尊经过厂区都中多真了就头欧一两千亿最最正宗钢材协同是本次改造端最落岸的纪录中心。改造性污水处理转流厂的最最钢材主要靠因为南小市区源所取定到化验结果草拟往往已经是第二年了。如今偶了数日烧冰的呼喊又进驻搞出最转流厂冠军节点每年多达三马三内内处于几秒数秒就从这些小市无定学的雷达。一旦水质出现变化就可以聚拢荒谷调控工业我那多需要拿来面装置荒原网温馨的钢材工友交佢数日收兵之后每年拿应该干月渣新帮就可以节省捏鬼王一米米实现记录经营数日正好落来共帮还是矿博公里双关负责应工又端通温馨搞地铁管控企业量创意逆生端一年是华电历年的新诶，要为转车动力性 logo 污水创意贴标改造，提供了可互解、可推广的愿望。设备好，企业要做海集团所需，运向公务一万公里了解到，闽澳马会对待中华卡欧马老一号部位，也就是老叶货欧马老港澳经营许可证已经批批。标志了老叶货欧马老全面具备开工运营调员预计年内到位。老叶货欧马老位于马会区老叶地南道村建地大约七零六点五亩预留运地大约年亩业务所业卡货部位扫到冰袋改南澳站月租项后方配套货物对段大约

0: 月手腕柄握密，配套眷列后虎欧六虎翁窗口机修车钢海湾钢管窗口以及建言建议窗口等。马拉奥导运号专聚焦内马奥尼奥头电对待跨境电松华电以及地铁钢管窗居写些眷列等好心尼奥。自己清华命恩流密感远海港澳协动联动通通胡马乱地地接往来红娘通道以及上海协造五六段通道又好阿港区密中哈五六新本主力部队商业短信信的体制正好还能为胡椒捐亲一双就来给哪里给你胡椒感谢你个能收听胡捐生新用到来为我们为居奥电话时宽五高矮，悲情逆齐，五三逆齐。
1: 左海之乡提示你，左海乡音，纪律真天端。
2: 请照亮老伯伯。
3: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嘛。
4: 雾美的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嘛。
5: 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多因台家人大院定，运送于青山之端的闽山市，在电脑片全国定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下，一年后对天独好以生态军文优写，古柏龙后全国建造的被领到摩亚座错米贼，罕见的南星观音错，所以三马归爱所介意宋代古道，只要不枉定国的米贼，则以配送闽山的米面。今天的节目，咱阿就带大家这一块了解闽山市。闽山市位于英台街大院顶基干仓高矮兰山顶，始建于东五代末年。闽山市由对岸东偏市、西偏市等组成，建地面积大约三百平方米。以宋代木构南观音村锁口造村宋文古道跟幼米剧院景观闻名，是研究古来眷女婿福建宗教团部跟锁口耶路记定轨西五米中，各有这个建议历史库欧跟耶路家的。由英台社高手多靠开槽，在越南写杂记闽山市土庙公路半山县村，就可以到达基干村。你看以三年土庙公路将你中间即使游客需要建半年远的登山古道，才可以到达闽山市。孙山以所介古道由山卡到对岸均用所言三百英里，所介罗摩美且欧随大所为了令所雕塑开欧亚拉民众为修建道路捐献健康的命难跟时间，以及因为虚我与爱大喜亚破鞋所介意先男性女所开所以谁至今鼓励这个亲谁。仰望登山道看到伊就来闽山市的座庙，所谁本为邓谁跟谢谁南部王，所谓邓谁有灵龟蛋、仙宫蛋、麒麟蛋等祖先，所谓谢谁有黑盆蛋、天大蛋、观音蛋、雷公蛋等祖先。南蛋红薄多对内采集秋皮内蛋靠低温调白，极端最应应关注于是仙宫蛋、灵龟蛋、黑盆蛋、观音蛋。多蛋时灵龟蛋被采集岩皮上，而所住定轨摩亚所开造船工，更大约纳米宽四几米，可以挖了四家庙内由单身到新户的经过。极端最你内目光的是七节 BQ， 一个人心神求问宽短两闹高差一家啦。

0: 偶尔抽屉金刚掌与乌特，偶尔卷手站立，鼻丘头窝松慌，开欧鬼波冷哇。据了解，九族共存大约创造于十四世纪，最受中国敬重的所在，被人教摩亚造出秘籍，定播了对我被人教研究的开码，也来复原生秘艺发现的所库石研究瑰宝。这段另外所在顶部就来观音大院端的宋代南新观音床，道教称为居奉天宗，中国罕见。观音床更大约寿命，密目清秀，双火端宗，双心宣圣倾下，圣丘高叉捧多传生的所暗床，所床少于几杂床，最下高大手部小林蛙。对了，观音大院这是古奥灭毒的黑本蛋，据讲过去因为所配上的老草而乃的罪故于地面，黑本蛋端奥所也小兴呼蛋，温静已保留了宋代木构，是雪山顶太乱石木构架，历经近千年的风松雨索，至今木构园不枯不朽，真奥罕见。伊也成为福建省孙中义四朝宋代木构之一。
1: 古越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异象，异象福州。
0: 弥山四端，道教、护教、御教、三教下的群众的现场也来属于罕见的。山下有弥山岩，护教高僧现前曾经多真的修行。山端有弥山四道观，道教各道须登调平僧再去修炼的道。这里全有主耶稣过那后住，给后运有事物，中文虚壮，境内定算道，来我虚龙定院，明皇文文皇帝再去后西国，相为社区预告信地。闽山石据故石北命闽山，多家称为得财乎地。一告北财念，闽山石被因台干净物公布为第一批境内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九二年被福建省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内文物保护单位，二零零二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弥山石的珍贵之处在于，伊有多节壮盛秘艺，中国少见的历史秘宗，黑本岛内双木结构的宋代石鼎，是目前福建建造的四大宋代木构建筑之一。其中作为定卷女是壮盛秘艺，卷教风格巧妙，但研究宋代卷女耶鲁具有这个经验价值。另归岛内王大明安信奉的白莲彩莲下起初造床，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保留比较久，稀松罕见。故而原生于所街山崖以及所条所圈路所坡地面上，老欧亚拉宋文时期地界以及所开多中国方位你看，今晚问津义宋代古道也来这个就位，历史地王很好。所有山之间可以运道教、护教、御教为一体，闽山石也全红体现了敦化文化保运万物的祸害气氛，跟兼修并合的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研究价值。上车记忆应从湖州，关于闽山石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罗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0: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早海之乡提醒你。
3: 早海冤音，今日精彩丁。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2: 在浓浓声音中，感受亲情旋转。
3: 福州电台早海之乡，
2: 请你收听早海声音。
4: 欢迎各位福州乡亲，欢迎今日收听由福州人民广播电台早海之乡高音段音乐九乡广播电台共同制作的早海声音节目。
5: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你今天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迅顺中波明确精彩给第三部。

0: 想你了，姑娘哦，婚姻就能到老婚姻些。
1: 对妹，你看卡送给可没点灵呢？
2: 奶奶，奶。
3: 到哪里最过双卡点呢？
4: 哦，可以请阿母算卡啊！
3: 呸！大王菜，王菜，王菜，你每个爱百三百嘞！
4: 亲娘，亲娘，
3: 我问你，抢一个月最不看的呀？

0: 爱愿你见子嘛，莫问儿女啊。
1: 哎呀，送你话讲了话，起落难起笑，更主人也令地所清空的老王。

0: 好吗？
1: 我呀，求你不公，
0: 母亲，
1: 你这公伢子，我是被爹给气骂戆了，做你孙你娘一生都冇。嗯，
0: 一公过，不管对与不对，都阿就多你。
1: 完切死，因为他啊，一莫对你气亏，一滴了你，那对我，你竟然气亏呀！
2: 亲阿母，我那闹出王宫，
1: 闹出王宫了，快去等我啊！你这说娘的，血刚点了腰中粗杆，这能样用干嘛？点了腰包哦，那不是毛错嘞？他不忘心，
0: 母亲，母亲，爸爸心外结交错了你，你要去骂我、怕我都会来，与爸爸他无关呐、母亲。
3: 娘你来用嘛，你来用嘛，
1: 娘
3: 你，娘你，
1: 哎呀，
3: 你来用，你来用，老啊，娘。
2: 看死我，看死我！
0: 爸爸，母亲她一时糊涂，王王爸爸不由混在心上。
2: 娘，我不娘，
0: 你靠点来啊！
2: 我讲我没事，给侬，要侬连滚带爬。

0: 你一直亲命待你耶，求伯母贡献老好啊！
1: 伯母，
0: 苍天啊，你必有三辈家，你这样多礼吧！
1: 老回休呀！
2: 对不，是老阿姨啊！
1: 我呀，吃天老鸡咯，就碰到苏云姑父嘞，叫恩配管啊！伊呀，都跟我做一喏。
2: 哦，是老哥，
1: 像你姑爷爹多一家去喏。
0: 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
1: 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
2: 大喜，大天在下，天下来，谁没多少有家的回来了吗？
3: 他那个来欢迎你原来，在我家跟上，在你听到我了啦。
2: 哎，不一定，就你赢我。
3: 切，你天哪，你当做的根本不忘你啊！
4: 母亲。爹爹，
2: 好、啊，
4: 去卡皮哦，看一公老谢老嘛。
2: 吼吼
4: 啊！
3: 哈！
4: 天哪！
2: 高顿庄我心挂虑，弟兄有酒言欢欢。对了，对了，高对了啊！
1: 哈哈
2: 哈哈！对了，对了，
1: 对了，对了，
0: 对了，对
3: 我呀我呀，
0: 亲阿母，亲阿母，
4: 母亲，
0: 亲阿母。
2: 你到底我哪去哪去嘞？做谢老好。
3: 哎，姐，我哩保卫你来，对老头命做我，我也没钱嘛。
2: 哎呀呀呀！你这谁呀？天马领导，共问我。
3: 哎哎

0: 要牙齿谁噶？
1: 大郎哦，
0: 替你你堵你女工哩。哎呦，哎哎，怎样？怎样？请阿母，请我嫁过来，不接不落开我，你来看到我们来，大人家点你去死。
2: 莫啦啊，莫啦啊，大母呀，你看哪家孽主，喝酒喝菜，都歪歪破脑的。哎，啊，屁过来没太好嘛。
0: 哦。这里铁骨没睇我，我系爷你睇，我系爷你睇，我系爷你睇。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双就来福州人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改密我大纽约九乡广播电台军动介绍的左海欢迎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人收听，阿拉基再会。

0: 到达，让你爱共恋爱，一个男偶像真没被带，我爱出现在新的时代，因内酷的最新年代，卡恋爱。
1: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用面缺烧掉，寸草歇干净净。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圆爽。
2: 听众朋友，你个呢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一个时间的了，为大人播算的是祖母明确掌握宝第四部，由中年间明确团演播。

안 되는데 어이구.

0: 你哋使唔使呢副嘢？我
1: 见你呢把怪刀，宽大啲，宽大啲，宽大啲，
0: 宽大，
1: 好啊！
2: 在地下，
0: 小弟。

三冲阶级，红天形容混乱计划，红党千岁几句，新秀女郎问地地，女婿党千岁，今天为红，不能。

0: 道空婚纱。
1: 再去，老

0: 水带上以后，几乎张飞带领公马换冲混
1: 乱呀。
2: 太多张无敌换走混地呀，我一命令三千军将关我，我们论军队兵道，我问到我曹发兵毫不安利，回去回好啊，我看不落在看不落，不管日无助在毫不服气，张公公也征服了你，三五座第三座铁花金地，黄虫虎线群刀金地，铁衣破台不敢去，
3: 阿弥陀，
2: 清查万头在拐里头，我女领来跳跳金地，和三虎一把臂回去，恐怖的案例嘛。皇宫这才女主的所作所为，必凭三分说谎从皇下给你给我过目，也难以困改呀、啊。

0: 今天官处国定我儿女，殿下，哦，我
1: 退不可。

0: 水给地区东所下了恐惊三公所看绿错话就谁
1: 一句难大哥没多累贼
2: 快来
1: 别个天嘞来鬼一贼贼心天不红怪不得三公一官做混下，还有。

0: 后山从北梁一马到去，你好好看一下云啊。
1: 兵到

0: 来快送有一拳头，你又不用我的杀神降地，留着皇宫费门呐。
1: 来
2: 啊！
1: 大明白，
2: 大两地。

0: 腰披大柱，边缘猪肉。
1: 你刚打到自己干海路后，我给你叫大爷。
0: 大官说，腰披一束，千缕小兵回去。

0: 曲小调，全草世间静静。
1: 十八名曲带戏，正点李黄红彩。
0: 左海曲演，名曲群颂。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早海曲演》。是啊，为大南报上的是平娃在宫中记，周家问讯记，演我分手宫。

今仔载古来四个，端面条银老神牛力，好强好酒明眼青无香啊，草率的前老伊，吃了三针命下的圣僧，回关时的六九毛，费力无落去，马来吉他鼓配来阿毛啊，孙林东。阿林头见到你每日来进入北夜楚军，那公仔会艺术革命，就你靠本地枪肉不能谈何之难以难接近，就是呼孙早在先来才能称为桃花一遮亮，各位在你弄之上人

请你一杯，现在爱莫那胡椒尊上。一老一天公国母榜也来，偏了三说的无名军都，太阳女一早搞苏秋五彩，一闹打太上梦全国高地，新旧名医，要命眼丢的眼居间，就在你弄正经给国母莫榜。家大爷你死亡悔改莫干当哦，所以为何有个根据随便老马另采秋梅敢抢我虎落宣情，要命俺快能尊天护人，爹正北京哦。

朝的在你老农场进出哎咋大爷在我上来只要为金金水打国母莫办追来这么牛多修炼啊贵高北京所学卡去牛你在就可莫得甚至说这样太好多来讲班正变化庄意去这样啦举高太好偏开到那山说那个不一样见儿没去路就叫太原水山户一太离开老虎见儿最莫及家学的老就到了一个去台说来没去啊烂来模样得上来不能够没解决哎呦这不一样行一多爱变道样老虎没爱觉会往个老肚老肚里压吧行为我的装啊姑娘有蜜蜂加顿地级的预告所以你啊见爱注意也忙的就用个预告到去谈连台归来二十一就用没开口啊现在只归你时间这道样行一步多呀变黄呀女哎呀君地好见啊开始安静修一手上着错的错的说让啊一天高地高说爱没说爱去没去那都问嘎啦仔咋去去咯那后个老肚肚没胃口就往台沿着两个月几天里会进会进的结果怕到内后无人带着七弄改肚子但难拉的有些气味他只用长偶来跟你压力没更好但你或者睡到不往的一度共度但难你来和能养养你的起不多的产味拉的难味结的到底背后去有调潮的肚将拿去肚里的狗跟那阿母哈怕几手办哦难难的时间看一家黄羊女不闷的呀便睡得一杯好欢乐暗淡淡的眼口口偏来进入包买所及包子里的所本的灰帮他烧上上二天高地高国母天高莫为我早怕钱一样连嘎啦仔气的都没爱去最好那路越没跑跑轰冲跟那王一帮一个来的高位最那来不才贵啊就落扛也嘛是这样古里王一的国母得委任前样哦一道别军傲才女西北沦落说你三半都给找马的一所用弄你

四大爷肚子不绑，一闹大水耗住，看住的水王也忙啊的，刚应错有半步天啊，太守们转国高台，先叫名医，叫他要看房。守门所睇，阿妈来乡诶，哪里压啦？不过所搞北京，接了青牛啦，几天都受伤，靠你！

啊狗啊脸脸爬是一股嘛能干好可悲毛鬼亮一抱准我干了的就你这些贼你喽一带说摸清楚了心得样了这半阵我见过了让俺命安是好的宝贝哪里注意会牵着你当当慌给我真正的通报一闹大总去有老军总管带的太阳进军见他有红玉花杯亮杆起身满脸的走月美宝跑红冲索性爬墙人啊爬高地地铺哎呀因为身见的文白用好家看板回蹲一看板念不留嗡嗡昂车见家啦他要偏了几路啦给挨打见一股压带硬当当硬可可可见到这里固然没欢乐也没扩散会就断定为老红衣让他吐我就你好的宝贝了到了无论一朝不好的无软论会他另为齐军强要接下北向一个到国母起来海拿口袋也记得说太低呀哎咋清清乱乱的他要就见了进去了我老说开家一个大不安去安说来的总安连安的归来他要问台问二来就问台问去了后来我就开始好闹搞得你这花言骗了几个宝贝恩俊开始有数修炼这配要你给俺开始溜可见讲越晒多个了怎么一段但你必须我记得就愿台不敢太好对自己的背包生意为恶注意为我老是生意为改改你忘就得起乱改读我就我来我为加工升官者下怎么一读一世一代故你的需要运行那贵你的时间回太后边的其他的宝贝你见何顿一闹大要忘记呀要知道到时间所退了你这就你搞太后进军回看在你弄看板偏你哄谁办理要来咬时间而将我故多这里给你在你弄动而女性听众忘记会老真也多和那名来欢迎搞民政晒和那多多久久了解搞让我民间的智库明眼丢的眼居然有功带到东京的孙帅总按时间过难赶我哩搞来他要接棒已经拒绝创意你闹得乱心气轰炸你弄为女医对对故多几年来被行女言宽大故叫的恩物被关背着他落真名着也乱啊见我来生何等气派恩物被关啊背在帮三呼万岁惊天动地和那干太阳求命命爱情心意花落的在世妙求回冲一书革命啊天高论在下酒海母好用啊呼爱你我命一闹大梦宫梦激动一母在一家落地丹地情在为心上立得清酒情该共戴该是难心啊声音取杯清宫的酒怪你孙帅哟来牛骨安排和那里敬酒最头年记得一落在你那南面要比军比更多的指挥，那种刀刀子满错的笔啊，
去来我若与他要红好家庭，小命虽保。

南东啊，哎，心性东大，东大噶，河南都讲东大，阿咧乌乌闭关之内人撞落咧啊，会花了天了娘好钱啊，只听都亏良心南东大，东大噶，哈哈哈哈，好。会写住乱昂机刮干开错的，哎呀，女家就错的呀，这种太呀，我也在我激动啊，见家见都见我可紧张，会挨家的表示你见太早，各位太呀，你那就会做啦，要么你给我才女好，家说完了，莫搞在你老米人。先生，蒙先生一地哀家大义创语取救，来世哀家一点心意，向先生应下。太后，你今朝最佳眼罕见啊！莫哩莫哩靠，在你能比根比根，专家就给结果的准备也应该错的。哎呦，你老真情人，这微观这不爱错神啊！哎呦，见面那一扑头说亮，看的呀，太阳卡着乱乱乱鬼了个，各位，讲太阳靠鬼女啊，会的冒下来，我奶奶啊头乱公脑，会太阳的去只宝贝做搞叮当哦，那就你这里可办了没啊脑，办就好。安起每安装会好，这种新军几头拿马过的巨罗真惊招啊！我的车子都开时间，这里咬那惊来新安车的呀，难熬你这样起开，卡的无力，没做的哎呀，过月就乱乱了，去去老大忙过的。他要知道过的个一老大多不明一点大没问。哎呀，臭啦！母后都鬼了个哈！哎呀，母后都鬼了个微笑，我的乖伢都会呀！一老大天不呀，刚一扑出去也会了个。哎，跟太阳个河南说鬼了，阿拉乌乌被关死了也，都那个样鬼么好，都那个样鬼硬好啊！那天咱噼噗噼噗噼噗，几天一晒，你也都会了个。所以你弄咋冷啊？去咋没安住呀？莫看人姑妈妈哇好妈来，点了人不打算带吗？哎呀，最近你姑我爱老家有哪个？那姑我爱买包肉给阿弟呀？我哪是给母鸡中啊？他要你听啊，母鸡，土里啊最老一老，那姑你姑我爱会我爱姑上车喏。哎呀，这种衣裳慢慢落寞我味道，得拿新的两个外收拿外有的暴力呀。这个王开了定时买下来，都说你讲变化最好，先拿变化。哎呀，好啊，你怕了，莫好你算到哪？反正多向下出来睡觉，先拿怕到那工艺了，都在我看面了，他的样了最多见过了。给难道只要二将的爷儿哥哥买呢？在你弄新双爱脚，看你孙女开始的难，都的难鬼啊！阿林爷的难卡对东对西，没招开下来，吹着这，我去这鬼啊！这鬼的安这，女的很多。我来难道高牛乱大乱咋应当经火怒没有见识困在应该带给朝命真心送真经为太阳莫办咋经以大功告信一心乱兵叩拜咋我经口一女人强气咋能才几鬼呀落真无后个当然我可偷你姑啦觉得我跑到的可远心你可好太阳一闹大乌乌被关进来也对劲多哦哎呦

0: 我那股的不敢说难啊哈。哎呀，各位主播谁难道狗牛乱打哟？咱们白金哪里不打算了？出去多家呀！去挨老大给我拨面水烟雨绿呀，和乞家同干。这烟雨绿上老担在面里，一老谁三年的技能，一来那个胡椒命挨你来，通过报警一后被打，去挨几位老表。该通干心恩记呀，难道考有高牛乱大哟？高牛树地人，牛按树地牛，为金头喇嘛大财断帅一命，平等之后留守乌林根一代，因乱大哟一束革命，竟算他当地八人看板，好与千万里头傲难归天。把人烧脚庙宇更爱大王哦，我乃有精英是谁啊？回去乃母后之作画，作画家的作画了。自从在你能跑到的天在我亲友，哎呀，暗暗看路的吧，靠心酸啊！人啊，多出水啊，金酸天能公可带我庙来烧香啊！天老能盼望见那年大王来的，既然官员水啊，那年大王给念老的，当然啦，我们也过关的哦，多个羡慕。要的话到湾前面我找鬼湾靠阿达但是我家能说也没来到湾前面我老爱的阿姑妈妈来阿达用多多做老女了做老女了做老女了最佳爱才会女子用学你的时间当然了亲娘啊鬼也乱有的被告的八位的杂耍学他套我一样没就把压来啰嗦狂也就见金银原来绝对玩不出去烂门啊鬼的个哎呀逼啊婚财错命女言失态再该忘事哎先生何作爱自由先生请俺家乡可票俺高牛带我没有啊我逼啊只那年代有王爷威令啊哎呀小命就你可以偷满的来正经你敢他要看把闹啊所以说该多女言之对小命故看言只那年代有王定红教以来那个人来摸了啊搞自动假亲娘啊都拿护道说的给护寸寸我搞一闹大天哪、啊、哦我来欲去啊会怪当天难为大王为金翁多欠我你的偶难提卷领恩一切皆莫敢揭告就按这里混来一模一样一切险有过口不爱中患书案不利正清家一票阿里东月何止那几天都归量必阿输给一命啊好会进去为定曾先生咱们百姓那里爱着显了光啊这光啊万位啊小妹拿着钱啊唯一个人看把摸松啊哎呀姑娘去轮这光啊没着啊必阿哎不谈论看法摸孙病女主有光鼓励多找欧光加有光干加有国家的红绿色哎会哎吗哎呀我女呀小命个就是长期没忘我啊必呀女的那不红牛啊会说人只红小命找你呢你跟人吧跟人你闹大天不起我莫跟人总往一家闹。哇你呀没有你有没有跟 到远距离有更人，你爱在我做的体检，感情最好，更好难为金翁，都能庄严看光，故意小命家双，找你爱更人，说话明爱谈论看法莫双，说话明也好红宣多高，给救济难为金翁，必有万位感太阳，呼吸有光啊必要。他要去冬天的一几冬一好嘛一难大嘛哎呀没么叫雷么汤但那会被人做双黄衣该谁欲去就欲先生苏我嘛好谁谁谁真先生你给谁哎呀更有道狐狸姑就哄你为林恩你哄你更有另外小明之间三世女郎跟定会的一切换大拐男要孙手回乡之内孤在手女一面敬拜敬拜开双女红金冠戴上哎谢主女翁当起你眼是那个上帝的恩道奇迹，在你弄一根方向，十多咬切磨，你在左手挑拣莲藕，一起向过口把狂，莲藕老心尽力，三来莲藕要一老大清白女子。君君故孙手之拿几丁一步你更好只那年大王广义啊会啊提空作之翁君你结末个结教就来按北京魂来一模一样贵南啊胡椒明安叫刘顿总管说过不看魂来三看李安多给你招财故我说的俺带你多刀切的碧黑多碧黑片呢其实人居心的断说会记得人谁一闹大女神女婢女婢爹爹开锁一闹神无量红红披卷里呢记得女婢婢翁要当掉灾乱要庄稳处心害人清白求诸可想自在捉机轰轰惊笑假低脸上现在这位李安感觉到女婢的婢翁都来你为人生意顿定我们不好当位各位听众大家若有时间爱你我就请看明后请我李安和女友安静为师只要这个姑娘就公告转了下来呀大家
1: 亲爱朋友今天早上去演的节目时间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的两元时间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魄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播上的是笔墨林松金，作者五楼天，由群月乱定金木报告。

恩太红把表红命啊，只有好照明啊，为看。

各位听众，纪录片《红腮红宝》的名号啊，是歌手作曲姚小军的偶像，改名烈士林双剑。林双剑同志，1892年出生，因为出了军，十三岁离开双眼家乡，就去满汉做龙王，当国王五年。十八岁跟我亲人朋友介绍，经行铁过。武行公行机车车辆少了运动轻盈，那老林双剑应聘武行段将，身体结实，身家豪爽，托业也行。取车定决定，但你呢？一路马哥一点不离武行公行做个主厨的居住。林双剑走进了公行。做工那个年是满清河南路啦，不用公话通地，但我总是写了参与对我高声公话假句一方，那个胡志华告诉我吧，第二件大不大公那么大都可惜，也比如说多东西都把后院胡志华志华立后的半句胡乱胡乱志华我不以后清爽良好爽约那个姿势，一个左住左口，才能登上良好爽约那个波座。到红黄黑暗社会，那居农老人会大多计划的，人跟人之间端于通常与常与通下样，做工做办事，故来先卖把水卖嘢，拧双肩动在心爽。外都胡椒做个逆子没好过，里屋安做个左眼红色子。

杯哟，一桌老兄跟您嘿那声端啊，端把马里装也进里，黄心带呀团结起来呀，跟您熬。

愤怒，是你经常替我讲人愤怒，是你愤怒一个妇女安慰，就来冷霜竟使用红地令真落我白令，由冷霜竟动在光姓尊重的智库队伍人的革命事业有清好的干净，依靠历来年下令，就改了对我困难了。东西由他上诉，经函铁路公安分为更为委婉了。谢院长的更为怀怒故哦，正若我本领，也判送更为干了。我来基顿红地令谁能啊？第二轮派来指导更有，因为能安动。经我半年的调味，就决定一个逆三年的我以后。多担忧破漏些我，是你经函铁路作为我。各位听众，除了撇个恩师红白变化焦点，最多心里惊寒贴多作为我，因为光华美容的那心里作为我，那巨矮矮眼部心里作为我，同时我背后恩要精兵中后第一个，也开我谁无力通为高乐园向英明卖给我，多需要贴多欧女会几多量。那可能心里总爱为回顾那些，去看我不会明吃没了，怕电话和铁多古乱丢给他，几位去看尴尬担忧阻止，跟你心里就对位，会丢给他出台大警卫去了，我会好请一个恭敬点当尴尬担忧，点了有多激烈的事啊，难啊起来你也偏偏成为叛徒乱心物啊。就能够累我所有精华，一切出马先路决定。刁家兄，我已号称一个恭敬点头，你我以后一条尴尬但要将破了些我团团包围，追邪不动，散播所攻，无波所杀。东山不铁西王，再有百计万用，决定孙东计划。看你就对我多点来开，一个人受咩教那个巨矮人对我啊，是眼高他，命地生以后贫穷互伤害，会明白定而共来红手，因我过来安稳性机器不能好好动动，选多破漏些问，只要多来力。

南疆海，疆根溃寸，怕是一名女家户宅。您瞬间挺身一筹，这样我为后情公啊，女婿进来去了，怕是一名九百的户宅，回到了这国华再多跌落地哇哈。家里咬公嘴咬咬咬啊，家里我爱过来死你，仲爱会杀你祖子，你到底谁什么官长啊哈。正义论就亏了，跟一下你不光谁死了官多，仲爱会已经骗了中白春啊。爹呢，将来我来谁铁多过乱丢给县谁会阿边滚，看金环买对他阿边也多少红袍通多出来，又恭敬很烈之中带出来下年末莫给真莫给心里阻碍我爱铁多拿谁熬撇哟。

何成武大帅的命令不用再担忧自己的回魂，最叫我哦先了兵华的哈家里咬拧双剑就猛够丢了，革命心里准备为温庄谁下滑，给我已经准备为骗用了，看你什么错的总会了跟顾内红手婚礼最多的谁信了你家阿面鬼无用可得，信了你武大帅命令就来了，家里要希望这个选择枪红丢了，如果个武大帅命令就来了，家里有痛的过啊哈谢里郎女人的个人何被朝廷忙换着的呢，家里要林松间就接我谢里郎谁外跟为还路过外个人跟你委托代表跟我准一秒你啊哈希望秘密带去丢了，哎这跟你心里准为我温庄谁下滑，乃至武大帅命令通电保护罗根山脊，已经跟你代表全部到达，你都要不准回海，如果那中王武大帅的命令丢过龙的票地狱何地正好给你胡说矛盾吗，家里要丢给县阿明为无用可说落花杀人啊哈谢林郎我总忘了谁吗，武大帅命令不准再担忧自己的亏回去的毁灭战地，关于勾结代表谢我就因为落掉雄武大帅是被你两届女看望的你呢呢公的家人大爷没给你武大帅有红了就千里更为为我努力当的松水湖王每我心为内把谁一边松水个更为激干低火焰你你呢哈哈你一乐的林松间哈哈冷气哈哈哈哈外带露出那位努力万本的先拿松水湖王做做官之男人外马军夫人千里以来替县来主要目的是开会林松间坚定理论斩钉大铁提走一高家人啊阿比会调解些乌云扩大数次舞台正在讲过建议为你偶然下过的飞高女子要去丢命马西亚丢公鸡莫找好准备哼哼爹娘干吵架好闹啊哈林松间摆着你个臭了一那边我乃是东仔丹要见下哥哥了我丁姓出名自动见公敬出开公的系统不用快用几万用荒原就丢人家这边荒原来看着原来出开不亏装的会令松间贼错笑却还跳出来哈说过狗力这狗力

我恭敬听教，点了来兵兵啊！啊为兵哥，老朝见俺来，朝敦朝。

0: 会血淋淋记录凭吕先生说话。西公竟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红的领导人，看家机会再处理惊喜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攻击我下呢。人啊，都来吃啊！男女啊，叫我用生动的细说台，两年古弟女啊，是嘛？公民坐卡跑，该好嘞！丢中这些公话走走，开除。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并我林松间走家五楼天又群约乱定金木报告
5: 大家

我恭敬天高点了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给俺来求登船不告大道啊落里。会谢人让几个凭冷先生说话，赛公敬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好的领动者看家给我再处理敬黑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公敬我下呢，那我都来吃俺的女儿给完全生动的赛出来能力够带女儿才把公办做卡跑更好的都中起来公话走走看穿是外籍老皮的压力嘛，我担心一个条件很为好情，听罢听免，这个老头也不要口不里面招都蛮好啊。当起来，民宋建筑的高举恩给春别破路后，起来你公正相应，给弄进来。红帝令出开跟林松建挑双起来，松柏金寒铁多，准我松家成立。我身高来吃了片压力，稳登心，调给县委后勤周端，交给伢哥的备用粮。吃了粮，调给县出开拍电话，拍的龙虎送我来本宫安排。我前面用背景我接电话干办些多取开了命令李贼中午就不来一个万人从差案取开动的端坐跟人顶级走女的派工代表李贼离开但又不答应我既然丢给县路弄案不听了你谁必贼中耳会驱开马双行道，但能阿启明更带着必派离开丹油，令宋江使用空地呢，或者准备打火呀，给我多多火呀呀好呀来炒两个你的亏水避免回呢，空地呢提超规定，或者做决定，从金行铁多就为我为关口啊，够难哄为兵工。但你的可就个对一个李三连你我是啊就个人经常贴多中向中都被对八个大三的雄武背后共斗有肯爱光肯爱主要买这小斗有跟个人准备八更多的都八更时间都停兵阻碍我的命令跟你代表一来通过会几所想中山八根，我不会见你脸上，接高。

我给一欧女经过高通堂皇干拜谢道。小伙面去开门前面的大飞机搞完活动。南小伙面我不用亲身爬地嘛去湖北省读公修有难。修有难去开门哈咬给他过过路东后生干渴够难太快。或者够矮就是太多火光啊。您宋人是用红地女被顿加进货会带来出街教你那里也看过的这个也是准王下是准王下天红湖北省斗公修出人情红龙虎所乃牛带赛经营俺家经行铁道更衣目无华丽干干破坏交通谁去做名给黑我色狼恩恩本大帅姑娘愚昧无地不由于我请你在你和跟飘仔击杀我老看我见你哥哥了东后生念我了家人啊看过来的兄弟回您送电就忙过来跟你下面二哥你跟你没好跟准备通通的准备呀女狗呢一样的起码拿着一口通枪将将口别离跟着就像是你那也是要说的回答见我很有理由带来回断中文会先用笔将横剑驱开你说的回答的公话你的中枪公话不成器你跟你逼迫加八个观众的爱我要张英官张主要给我妥协指导当我预报接受观众的爱你对我更一望给我保护跟经常贴到众的爱念我的会中王也里有多林松间的嘛林水火老人太多虎哥啊就有我还路买北顿总王的大爷会令我死亡我泪何三里八个家里咬公话就给北顿家大爷驱开个阴密的我用你两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阴公正那阿姐妹妹红地能大双的寂寞就他能双剑盼红双剑动静是来说我来了之时会估计公话而动物啊说我叫人家来准备提高警惕林松间天桥老好敢给门将是那老孩的哈松间动静提高警惕也就要做好那个东地孙爷的人外孙就被靠行人并个用人所比武器哩女看哩好老好但公话讲哩也需要敲定赌窗才能够这样的会你们家公公红地你离开家的你靠行人并个用人 OK 你这边家起哩你老的欧女那个双剑哥双剑哥多出来嘛女才点呢我龙心屋啊我龙心屋啊家人已经卡大的你了。啊龙心啊最近几个呢做梦都没看见你女可怜呢双剑哥我也来爱多家大爷你也笨着。我想龙宝给我捐了捐款家记得包三千的你收起了姐姐啊跟下呢。龙兴啊我还代表京汉铁道总为我旋律地下、啊、双剑哥南阿都来家来河北写啊天哪的双剑哥现在官宽的罪女啊女多色美啊就是八根一定多八根多的哎双剑哥写的呢个红地女是那年可怜了，做梦，没看见，会令双剑心寒。

量乱性啦，以咱的出口袋，你都能蒙伊做你哪个哈？知道，这乱性物，但你蒙些老远的，瞬间个，红地嫩枝也是底下龙派哩，是对我老龙做下主意哦，一切困难咯。那俺能多保护伊安住？

0: 准备好地乱世军了。再说假人何给你摸坑一头没战机车电脑里记录陪你攻来既然端一个监控会弄死我家人地带坏你马来家人到客厅出马动作也爱客厅外多绝家人弄死他
1: 龙宝盖外岂不是很紧吗电脑里要几马拿去
0: 龙起拿再够了红地乱世军了文中胡说八道我宁松殿都没白共你这龙心武主弄一百家大爷只给我猛搞宽度龙心武阿 Q 翁用心肝胆子下令下宽度心来说能看见虎就能带露出林双剑
1: 好厉害呀

计行大乱，恋爱令双肩一望大齐一

孙建国叛徒，别人做叛徒，哼哼，就来你乱心我。孙建国对人我好，孙建国你对人我好，假叛徒催人猛攻，又求土台多朝陪着，不，大大多清净一花家的熬。真乱用你老爹干到了光地了，公然做客，听他的乱世无难逃给你，冇！哎，还都套有心在打到卡路边，啪啪，真乱开到还都得了难从。家里熬林松给一搞还都面前，今晚个乱世无能守住的了。正若却用等难冲，独立海个英我光气起了也起了也了，还得替人摸着宽度去摸搞，都弄哎呀！受咩搞正欲乱动者，一不等了难冲，老海过多，开出心安，终烈牺牲。林松江。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多争论，是他心说正义呐，你时代何苦，你时代何苦啊，将要断你还外顾我的乡里，你老脸我本领做的你孙家孙家扛死他，林孙家准进皇过了，真乱不含忠烈牺牲，乱心无谁判度，我把你憨皮带来双击，公话就够已经公来亏了，我想把摆成何装是打，林松建天骄啊，我信啊，落红已经公过了，定亚曼动物接西表，让俺准备出去出。居一公里，即便林松间李仔丢起居一下呢，我把你空堆，提到头脑。啊！下令我公花许愿的力，我想把摆起来。东头来谁？九月去路，我以后进，铁到我孤狼丢街去，下我第二个孤狼东头神。我以后请替补给穿，车子没拿给你，对，你知道他的刁民，是咋的当有够大？我带出的命令，消毒工的过去，骨干惶恐啊！老师过头呢？你在中八根微笑，拧松肩上，好带领告诉你。好、哦、你个人的话名真王恐托的通通转去几个吊命而几万元托的啊南关顶对路拉开心杀鸡同啊无口王会谢运动台莫捐了重会红地暖来乌溪梅朵里啊，顶命盘爷，我恩何爷，我孙敬行会啊陈敬英，我招来林孙敬要抓枪兵，挺身而出，只呀搏命。老海胡姜的姜的何气虽间头为会乌龙杀姜的何梦我被你对半光会后请朝阳半落爱丁断后令黑令攻敬行动杀时间春天对向天灵公花关了一龙天高行既温温花两个都挑姜的我好请断令叫搬回胡姜啊！下雨会淹了溪灯，天暗黄昏，喜欢偏台，脱了对面回流了。

0: 假宽度论修康谢王铁人啊，下大命梦先来问的宋建高，壮烈，熬死了金火嘛，
1: 哈哈，
0: 受咩个？外国人来对我潮流宽度。

比我更名才白才洁，谁说公家玉三白呀、啊？林松见你开不回呀、啊，样起来按个你呢？下里熬炖后生，他搞到，哈哈！林松见，你谁谁跟应熬些老板了？老师告诉你，不送外面啊，全马上打人胡根，好、哦、你个性命，顾爱好啊！哼哼，挑战王孔多的，我去开，要你多下一碗酒，乌头之鬼。

样牛牙切切断那卷度大河公堂对我祖国本应来女公花需要家呀千千万万跟您共振也应来女公花呀需要奴才心里祝爱为温中下河心来女丢家险撇用点绿不好落刚才跌两桶的我不要背人听言对来混蛋但要心里做爱爱为客里做难为情言不敢红破要睡了硬体卷到了家里啊去啊跟你挑到用工兵行李做我的家太保扎令啊跟你落力老情黑干跟你的公话扯话红衣我背后把作空上总统红地高烟为下日落命高铁英美带我用铁不听美国身体做过必派八军跟你共人是为真英国在那追恩恩当生活好好的淡黄下进下力解决不得卷头的西恩眼盲的潮流开窗刷墙都潮了更新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正好王家颠沛流离伤心变故生于卷头何云行勤气话不恩更新平奶那种爱爱明奶好干去开酒家卷头的威胁气力旺用三个零双剑那所安论经行铁托更新三万回做你爱落更世界卷头写出恩可的潮流我献为好句做保啊可礼林双剑你真的不怕死林双剑来朝哈哈卷头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利益是六魂百姓卷到女为训出马对我帮我掌杀是密查万里断后生罗小时楼吹怒怒为后进跑生看林双剑所得林双剑双根啊保双根不错再看所得跑林双剑咬牙硬吼马卷道双根要听总会命令既然计世总话为林双剑讨可断害可了根本可说当天要看第三路时候林双已经能控海战片的定教一千年过来断马卷道可你一个好好的我断生财你可能乌龟王兵郎公花酒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
1: 让美景更美好。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合，血气万方同。自赛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翼，父老愿从容。
3: 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在这个聚英山栖霞寨伏虎岭英雄擂，鲍宏图鲍大寨主啊，现在确实有点骑虎难下，已经把擂台支上了，又死了那么多弟兄。可方才听孔华阳这么一说， 他觉得前后都有道理，可这擂台怎么撤呀？啊，八方侠界英雄，好不错的哥们姐们爷们都请来了，到这儿几句话散了吧，没那办事儿，仇不报了，啊，另有凶手，这没法交代，那就得拧着鼻子往下打。孔华阳和鲍宏图 两个人纷纷下了擂台，这就开打了。那这里边有的是帮助鲍宏图来打擂的，还有的呢起哄的，还有的借此擂台报私仇的。就在鲍宏图由打着擂台上走下去的时候，在这个东看台站出一人来。 这人呢不到50岁的年纪，身材有七尺，头戴随风岛马尾辇透灵巾，正顶着高挑三尖赤骨叶子，左鬓边戴着王口大小粉绒团，配着英雄手正剑银花，黄缎的绑绳铐，走金边纳金线，丝鸾打的扎腰，是左边镖囊，右边白布囊，骑马兜裆滚裤，脚下 是抓地五块靴，散披打领英雄氅，火红的衬领，蓝缎子面，背背一口单刀。他这口刀啊，金世界金世口，绿风魔铜的蛤蟆口。刀碎的是阳风飘白，关起五官，相貌很正，目光是炯炯有神。 这人一站起来，又不少人认出来了。哎呦，怎么是他呀？这了不得啊，有名啊！想当年一刀削三手，大战黄河边，啊，那双龙都让他给斩了。就看这个人呢，朗朗的一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九牧，对方的英雄豪杰巨多，侠客巨广，寒毛不才。

我来会会尔等。说完这句话，就见这人呢，由打这看台上稳稳当当的可就走下来了，来到这擂台的底下，稳稳当当的登那梯子上去了。这说明什么呢？有身份啊，不是那种年轻气盛的，一毛腰蹭蹭往上蹦，人家是四平八稳站在了一台上。这是西看台，陈廷敬陈的人就问他，问身边的有华志远还有涂灿，这个人是谁呀？华志远瞄了一眼台上陈大人呢、啊、这个人姓韩，叫韩德龙，家住浙江绍兴府韩家庄，他有个外号叫金刀无敌，这是个有名的。哦，陈廷敬点点头，哎呀，像这么厉害的人物啊，长得也很威风，这样的人物要为国家出力报效多好，藏于民间，现在呢又跟咱们化敌对势力，你看，哎，挺可惜的。你看陈大人想这事儿呢。韩德龙站在台上用手点指，西看台的朋友们，我韩德龙金刀无敌今日参加这个英雄会，我来有两件事。第一，我要以武会友；第二，我要为我的好兄弟苏宝亮报仇。这聚英山栖霞寨有一位寨主，不就苏宝亮吗？外号九尾蝎子啊，被华志远他们给杀了。人家来给磕头兄弟来报仇来了，你们哪个前来？这个话音未落，边上蹭就在陈廷敬陈大人的边上站起一位来，谁呀、啊？李刚，神刀将，我来会会你。李爷站起来了，也是稳稳当当，又到看台上走下来，稳稳当当的到了擂台上。两个人呢，这么一见面，会意的一笑，怎么的？李刚啊，认识韩德龙，他们两个有点小小的过节，实际这个过节也不能算作过节。怎么事儿呢？也就在四年前，这个韩德龙有一天在家里头正喝着茶的时候，外边来了几个哥们儿。这几个哥们儿跟韩德龙的关系都不错，就给韩德龙啊抬了一块牌匾儿。这个牌匾上写着一行字：“天下神刀第一家”，给送来了。说大哥，您这武功相当了不得，您这个刀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几个小兄弟一琢磨呀，给您送点什么呢？送个牌匾，天下神刀第一家啊。这个无论如何您收下。不不不不不不，韩德龙汗都下来了。哎呀，几位兄弟，你们这哪是来捧我来，你是坑我来了啊。蒿里隐者灵芝草，泥沃陷阱紫金盆呐、啊。那天下那高人那多得去了，你还别忘了一句话，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这人要一出名啊就该挨整了，你知道吗？猪要长得一胖啊该挨宰了。你说我韩德龙何德何能，有何武功啊，我挂这么一个牌匾，我招摇过市啊，我找勒呀、啊、我这是啊。你们是不是看我过两天消停日子觉得挺难受的？你们没啥事成天扒着嘴，这韩德龙过得咋这么消停呢？他咋这么自在呢？他咋这么幸福呢？给他找点事儿，找点茬，

0: 让别人揍揍他，所以可能你们几个就合计好了，给我弄个牌匾过来的，是不是？你们这怀好意，哎呀，大哥，你这哪能这么说的？你这话呀，啊，我们是绝对瞧得起大哥，无论如何您得挂上。还请来了三老四少，这就瞪眼珠子，梆梆梆梆，就在韩德龙他们家门口，就把这天下神刀第一家这牌子啪叽就给挂上了。韩德龙想你挂吧，挂完我好摘去，嗯，反正就一顿酒的事儿。喝完了你们赶紧走，你前脚一走，我后脚就把这牌子摘去。韩德龙不想惹祸，不能这么招摇。那常言说得好，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你要记住喽啊！你看有的那个饭店外边挂那牌匾，好家伙，什么什么第一家啊，什么什么南北大菜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第一炉。你那饭店加了外就五个座，那么高级的厨师在你那灶房里，你那厨师要那么高级，他咋不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去给人炒菜去呢？所以啊，咱们就应该呀、这个量体裁衣啊，不要言过其实。结果看您那牌匾，我真进去了，炒了一个干豆腐，没把我吃吐了。哎，咱们别唠这个了，咱们还唠韩德龙吧。就韩德龙绝对不想招摇过市，你这挂上这不惹祸吗？刚挂上，不大伙家人进来了，说外边来一位，人家不进来，就站在牌匾底下给那看，就瞪眼珠子看。哎呦，韩德龙一听来人了，谁呀？看过去，撂下了筷子，来到门口，一看台阶底下站一位，这人呢，不到30岁。也背苦刀，嘿呦，长得剪得眉爆还眼，长得很威风啊。韩家龙一看人家背刀的，这一看是同行啊，我是使刀的，就有点台阶上下来了。朋友，您是练武的吧？啊，我姓韩，我叫韩德龙，里边请。这主谁呀、啊、正是神刀将李刚。李爷啊，到这个浙江绍兴府来办事儿来，路过韩家庄，无形当中一抬头，一看上边有个牌匾，天下神刀第一家。哎呀，李刚一琢磨，这人咋这么不要脸呢？哎，多钱烟粉一斤你不知道，多钱脸一斤你不知道吗？你啊，自己本身是使刀的，天下神刀第一家。哎呀，李刚就站这儿看，结果把韩德龙看出来了。李刚打量打量韩德龙，您就是韩大侠？不敢不敢，在下韩德龙。哦，这个牌匾是您挂的吧？是我，是几个朋友抬我，非得要给我挂上，所以你就挂上了啊？啊，是啊，那你看朋友的好意，我没法往外推。啪！李刚说完这几句话，一跺脚，转身走了。
1: 喂，
0: 朋友，您贵姓啊？
1: 我姓李，叫李刚。下回你别说认识我，我跟你丢不起这人。
0: 李刚扔完了这句话就走了，可把韩德龙啊给气坏了，也委屈坏了，心里呀那是把抓柔肠啊，就像打碎那个盐瓶子、酱油瓶子、醋瓶子啊，那怎么的，啥滋味都有啊。你要李刚啊骂他几句，他心里还好受，最后尾儿扔了这么几句话，你这酸吧唧儿的，梗吧唧儿的啊，听还难听，咽还难往下咽。你说听说太难听还不是，这什么滋味这是啊？这韩家龙这哦，李刚，记住了，回到屋中把那几个哥几个一顿灌。韩家龙气的没啥事儿，你说你给我送什么牌匾？你说你啊，这不找茬吗？你说你这钱也没少花，哎，弄那么个题字的还写。写那字，好家伙，跟狗爬的似的。行啊，行，快喝吧，喝完了好散伙，把那哥几个悠出去了。随后韩德龙告诉来，把那牌匾赶紧摘下来啊！管家你过来，找几个人摘下来。

0: 摘下之后把它烧了，烧火。等了半天，管家也没回来，韩德龙有点急了，怎么还不摘下来呢？管家跑回来了，钉得太结实，共计也钉了40多根钉子。好家伙，我们这就起的可费劲了，而且这个牌匾还是老榆木的，死木的嘎的，整不动。哎呀，韩德龙啊，这心里这个闹腾，您这哥几个，你是不是，哎，到这来糟践我来了吗？行了，把这牌匾起下来了。好家伙，劈柴火烧水，劈光斧头奔坏俩，为什么？老榆木都嘎的，一半火儿整不开。简短截说吧。过了5天，韩德龙背上兵刃干什么？我找你李刚去，就你那几句话我听得最不舒服。另外，我是不是天下神刀第一家？我防防天下这些使刀的啊！听说了，有几位都相当了不得啊。有一位30斤标亚如林，甩头一指震乾坤，亚霸榆林紫金刀，纵横天下。你看他叫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我神刀第一家就不行，你叫纵横天下行。第二个，这个李刚有个外号神刀将，打听着了，说家在涿州一带，我就找着你，我跟你俩比试比试，我把你这嘴给你赢了。好家伙，你见着我说那几句话啊，你比骂人都难听啊。就这么，韩德龙就找着李刚，还真就找着了。李刚开店呢，韩德龙就住在了李刚的家中。韩德龙啊，喝了点酒，说把你们掌柜的请来。这店家就来了，我们掌柜的马上就到，一条连龙。李刚进来了，哎呦，李刚乐了，这不是天下神刀第一家吗？没没没，我告诉你啊，我就找你来晦气的了。如果我要是败了，我承认你李刚是天下神刀第一家。如果我要是赢了，我韩德龙，我韩德龙要是战胜了你李刚，承认我是天下神刀第一家。不不不，李刚一抬手，我呀没那个时间，你就好好住店吧。要走的时候没有路费，说一声您是天下神刀第一家，我得罪不起呀。哎呀，我这韩德龙气的，我说你说话能不能不这么酸。哎，谁让你是天下神刀第一家呢？李刚一转身还说了这么一句，这世上真有不要脸的人呢，还找上门里了。呸！这可把韩德龙气坏了，就要找李刚会武。第二天呢，人那店伙计来了，说这位客气的爷，我们掌柜的走了，出门了，上哪儿去了？说上外国旅游去了，澳大利亚，您去不？不，怎么的？李刚躲了，这韩德龙就在这店里头住了小的溜半个月，李刚没回来，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走了，一跺脚走了。3年以后，今天在聚英山栖霞寨伏虎岭的血泪台上，李刚上来了。哎呀，两个人一见面呢，这心里头也说不上什么滋味。韩德龙禀万抱拳，李侠客，咱们终于见面了。
1: 是啊，终于见面了。如果想当初在你浙江绍兴府韩家庄你家门口打你，我要给你一刀的话，你说李刚欺你上门，目中没有你韩德龙，后来你到了我涿州英雄殿，如果在我的店房里打你，哎，说我李刚店大压客。所以啊，这3年来我就成天想在什么地方能把你这天下神刀第一家的牌子给砸了，把你韩德龙当着众人的面给打了。

0: 今天正是个好地方嘛，啊，所以我李刚来应战于你，来吧，天下神刀第一家，拉出你的兵刃。韩德龙那脸气的，怎么的？什么色儿都有。为什么说什么色儿都有呢？那个天下神刀第一家那牌匾啊，给他挂牌匾的前脚一走，后脚韩德龙就摘下去了。可是今天李刚还提这个茬儿，所以韩德龙咬着牙也不吱声。可是心里自己想，别的我别上这李刚的当啊，这个打仗如下棋呀、啊，心乱则乱步，你得心平气和。李刚这几句话他带刺儿，他是气我，气我找不着北，那肯定我吃亏呀、啊。李刚，你不要多说旁的，拉出你的兵刃。好，李爷是稳稳当当的，探背绑亚崩黄斗捞卷床，嘎嘣一声宝刀出匣，神刀将李刚唰刀一碗花，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请来，韩德龙没说吗？人家来有两点，第一个以武会友，第二个是为自己磕头的好兄弟苏宝亮报仇。现在他一咬牙，他就拿这李刚当杀死苏宝亮的凶手。他一想，你小子李刚瞧不起我呀，啊，你拿语言讽刺我，今天我叫你领教领教我金刀无敌韩德龙的八卦转心刀法。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韩德龙往前这么一闪身，千手灵眼神，这口刀力劈华山，往前这么一跺，啪啪啪，二人交手在当场。陈廷敬、陈大人在台下看的是瞠目结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1: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0: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睡眠时间、睡姿和睡前准备，本期节目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古人的那些安睡神器。掌握了睡眠秘诀，不能直接和良好的睡眠画上等号，这得搬出老祖宗的老生常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睡眠之器门道也不少，到古人家里瞅一眼，我们就能发现光用来睡觉的寝具就不止床这一种。中国古代卧具可分为四种：榻、罗汉床、拔步床、架子床，这四者分工非常清楚。拔步床和架子床都只能供人睡眠之用，而榻和罗汉床既能坐也能睡。拔步床就是古代家具里体量最大、制作最复杂的一种，块头大、设计繁，功能却各顶各的强。具在拔步床一般分为前廊和后床两大部分，前廊和后床高度和宽度差不多，下面有垫板，上面有灶沿，周围还安设着隔扇板和栏杆。复杂一点的，前左右三边都设置围栏，里面多半放着一张条桌和一把凳子，桌上通常放着灯盏、妆帘、水壶、茶碗，地上还能放置马桶、镜盆和衣笼等等随身使用的物件。总之，在这种设计里，人们足不下床便能解决各种需求，只管一觉睡到天亮。床如此讲究，其他寝具花样也不少，比如枕头。古时枕头种类不少，有布枕、藤枕、石枕、瓷枕、竹枕等等。安睡之外，枕头还肩负着养生的重任，将各种草药往里头一塞，能让睡眠体验再上一层楼。《本草纲目》记载有药枕的具体做法：苦荞皮、黑豆皮、绿豆皮、决明子做枕头，治老明目。再厉害一点，还可以利用枕头控制睡眠时长。司马光曾因为通宵达旦处理军务过于疲倦，最终制作出一个颈枕。这种枕头用原木制成，头稍微一偏就会滚落到一旁，人自然从睡梦中清醒过来。除了枕头，床席也让古人琢磨个透。古代凉席一般称为冰垫，除了纳凉，古代对凉席制作还有更高要求。雍正皇帝在位时，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就制作了整整五张象牙凉席，用料讲究到什么程度呢？钱花的太多，让皇帝都心疼，最后下令禁止再造。从现有藏品来看，这种凉席制作考究，需要工匠将象牙劈成厚薄宽窄均匀的片状，为了保持其形状，还得提前用特制的药水浸泡，最终才可以编织为凉席。搬到皇帝的锦榻上前，还得细细打磨，透露出象牙的原本光泽，这样一件讲究的寝具才算大功告成。
5: It's time to wake up.
6: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瑞。

0: 家如果是听到咱们声音的话，这时候这会儿您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互动了，
1: 是
0: 跟我们来回复回复了啊。您实名搜索一下左海之声四个字加入进来跟我们聊天，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大组织了啊。
1: 我们这个平台上很多朋友一大早已经开始跟我们问候了啊，像薇拉
0: 啊，薇拉
1: 七点就开始早，越来越热了。是的，这两天挺热的。
0: 是是，这周都挺热的呢，你还不要说这一两天了。
1: 对，
0: 顺带的把天气情况看一遍吧。
1: 对，我昨天说这个天气，看天气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之前不是随着降水，每次还会有这个温度的就跌下去了，
0: 对对对，回落。
1: 对，但这次呢，我们过两天啊，也不用过两天，明天开始啊，就会有雨水。但是，虽然有雨水，但是这个气温不会有明显的下降。
0: 哦，那就蒸笼一样的天气。
1: 对，你看今天我们的气温最高直冲32度了，是不是感觉一下子进入到夏天的感觉？
0: 但是我都感觉我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挺凉的，
1: 早上
0: 但到这儿之后我就不一样了。
1: 对。对，而且我跟你讲，我就觉得这最近明显就是这两天早上起来没有以前那么凉，就是它这个热感觉好像稳定下来了。前面我就觉得早晚还是挺冷的
0: 啊。那我给你掐指那么一算哈，距离我们真正的端午节来临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啊。
0: 怎么的？这回我们不是说吗？莫先捂内脏，汗衣修面囊，意思是说什么呢？就还没吃过粽子啊，您的厚的衣服都不要收起来
1: 啊。
0: 那我这掐指一算，不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吗？怎么的？咱们就已经稳定住了，
1: 因为这两天它的这个雨水。水哈，会带来这个湿气的强势返场。我们呢，福州的气温又依然维持高位，所以呢，体感我们就会从这个晴热转为闷热。哎呀，我还是喜欢晴热，这个闷热实在太难受了，
0: 就是跟蒸笼一样。
1: 是，
0: 然后呢，汗呢都感觉就是时常都挂在身上
1: 的那种感觉。对对对，而且大家呢也关注到这次的降水哈，和前几次的降水。就伴随着降温是不同的，这次降水主要是受暖切和低层切变的影响啊，会有源源不断的暖湿水汽从海上涌入，到时候呢，降雨期间我们的空气湿度就会变得非常大，那这种高湿的环境会阻碍我们人体汗液的蒸发，所以就会让我们有一种这种很闷热，很黏黏的感觉，
0: 简单来说就是蒸桑拿来了，
1: 对，
0: 啊，桑拿天又来了，
1: 又来了，
0: 是是，但咱们也有一些生活提醒嘛，就这种天气咱们要做。什么呢？比方说防晒，补水，
1: 是不是
0: 咱们要拒绝被黑化呀？
1: 对，就是不要看最近这个气温才32度，没有说像夏天那么高啊，但是这个紫外线已经是不容小觑了
0: 啊呢。
1: 所以大家出门前还是可以就是拿上伞呐、或者是穿一些防晒衣啊、防晒霜、遮阳帽这些都要就是准备好了。
0: 是是，带水是为什么呢？谨防中暑啊，是不是？咱们要给身体补补水，降降温。同时呢，咱们也要开始尽量避免在午后。最热的时段长时间在户外暴走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进入到夏天的模式了。
1: 我跟你讲，
0: 是不是
1: 我昨天就是简直是不知好歹，大中午12点、然后开始在那个收拾院子、然后晒的、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天也没有说像夏天那么晒那么热，
0: 就还没有走出春天的那种感
1: 觉。对对对，我想说也还好也还好，我就在那收拾收拾、哇，最后我脸晒完以后啊、变得有点那种我以为是太热了，过会儿降完温脸就不红了，结果没想到晚上我的脸都是还红红烫烫的，
0: 那赶紧呐、补一下水呀、
1: 就感觉是、就是给晒坏了、所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时候的阳光啊、还是要注意防晒，
0: 就不容小觑啊。
1: 是的，
0: 具体的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是19号嘛，对不对？今天全市是多云的天气，21度到32度。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洗洗要晒晒，你赶紧的
1: 抓住最后的尾巴了。
0: 对，明天咱们雨水就杀个回马枪了。
1: 是，
0: 据说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像乡镇还会有中雨，当然温度依然坚挺啊，是23度到32度。
1: 到了后天啊，21号，我们呢依然是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乡镇会有中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反正这个温度啊，大家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哎，是是是，那就是现在可能我们能这么说了啊，就几乎就稳在了夏天的节奏了。虽然说咱们今年，我昨天还在说呢，就虽然说五一节过了，都已经19号来着，5月份都已经过一半了，怎么搞的天气好像还没有太热的样子。
1: 对，我那天也在想说，往年好像过了五 一的时候，就一到五
0: 一就稳住了，
1: 就很热了已经。
0: 嗯
1: 嗯，然后我就觉得今年怎么五一完以后有一段不是还挺凉的？
0: 对呢，是不是？
1: 是的。
0: 那现在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1: 可以，也不敢，我也不敢打这个包票
0: 啊。反正现在就是那个棉袄你可以收了，那棉被你也可以换薄了。哎，你还别说，昨天晚上我棉被就换薄了。

0: 是吧？很热，我昨晚都开空调了，
1: 就不怎么睡得着了嘛。
0: 是，
1: 在那冬天的节奏里面啊，
0: 嗯，
1: 来跟大家问个早了啊，阿健早上好，
0: 嗯，
1: 无所谓早上好，凯琳妈妈2026好，
0: 嗯、
1: 看到他的2026，我想起来了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2026，今天是5月19号，虽然说我不敢说啊，应该不是不敢说，就你今天买明天的礼物肯定是到不了了
0: 啊，
1: 但是咱们的活动依然还是在的呀，
0: 对，
1: 如果说想要薅羊毛。或者是正好用完了，咱们要囤囤货呀，补补妆的。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来。
0: 嗯，
1: 5月20号这天，咱们是赶不及了，是不是？
0: 嗯、
1: 咱们优惠可以抓住了啊。
0: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主推的还是我们的这个 SK2 的精透赋能礼盒哈、
1: 嗯，
0: 我们里面有哪些东西呢？
1: 嗯、
0: 有这个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然后呢再加神仙水30毫升2支，
1: 嗯，
0: 然后搭配新版的大红瓶面霜80克的正装，
1: 嗯，
0: 还有大红瓶面霜15克，足足4支，整套下来啊，就是我们的正装加这个中小样，
1: 嗯，
0: 就是实打实的豪华8件套，
1: 对
0: 啊、价格是多少呢？
1: 699，
0: 哎，520的这个专属狂欢价啊、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划算，
1: 对，只要699块钱，你可以拿到。刚刚小瑞说的所有叫做豪华8件套，
0: 嗯嗯嗯，
1: 其实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是送人的话，那真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都是带礼装
0: 礼盒
1: 的
0: 礼盒、嗯、
1: 对对对，当然了没有关系啊，比方说咱们六一儿童节还可以送给咱们家宝宝们啊、
0: 嗯、
1: 我说宝宝们是大宝宝们是吧？关键是如果说，这个时候送礼咱们是来不及、
0: 嗯，
1: 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可以给自己囤着也是可以
0: 的。我们送自己呀、
1: 啊，
0: 是不是？
1: 然后关键是这个时候你达到520这个标准的话，咱们就可以拿走咱们豪华阵容赠品阵容当中的2样。
0: 嗯、
1: 如果说达到了1314的话，可以达到咱们5个的豪华阵容，你全部拿走。
0: 嗯嗯，
1: 赠品的阵容真的是让我心动的啊。
0: 嗯，
1: 您回复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得到回弹链接，或者是看看海报都是可以的、
0: 嗯、对，
1: 里面的东西还不止我们刚刚说的那么一些，
0: 嗯，
1: 还有更多商城里面任您挑任您选，
0: 对，自己去逛一逛、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购，
1: 嗯
0: 啊、然后如果达到这个满赠的话，联系我们的商城小助手哈、
1: 嗯、
0: 领取我们的赠品，
1: 是是。那另外呢，咱们不是昨天在尾巴的时候，不知道很多人可能没有听到啊，咱们有新酒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的优惠券、
0: 嗯、
1: 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啊，您可以来参与咱们今早的话题，哦，你需要，
0: 我太需要，我跟你讲，我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去酒浸，
1: 嗯
0: 啊，然后因为就是又可以按摩，然后里面吃的又好吃，
1: 哦、嗯，
0: 然后又可以放松、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在里面吃吃喝喝一整天。
1: 嗯、哦，带孩子吗？肯定不带。
0: 没有，那个时候还没孩子，又还、
1: 哦、
0: 有孩子了，还能让我这样的潇洒？哦、
1: 那就是假装享受一两天，咱们就只有自己的生活。
0: 对，因为有的时候
1: 咱们就去。
0: 觉得那个肩膀啊或者不舒服嘛、
1: 嗯、
0: 肩颈不舒服、
1: 嗯、
0: 坐久了我们的那个很多这个上班族啊都有这个问题、嗯、
1: 是是，
0: 可以去按摩按摩，
1: 我就特别喜欢他的那个养生理念啊，
0: 对对对，
1: 他说是什么呢，叫健康休闲绿色养生的生活理念、
0: 嗯、
1: 然后呢以东方一心三项九境的一个养生哲学为理论的、
0: 嗯、
1: 遵循的是24节气的自然变化规律，
0: 是
1: 设置24节气的一个主题养生膳食餐厅，
0: 跟你讲他们家餐厅真的很好、
1: 嗯、
0: 就是菜非常的多、
1: 嗯、
0: 我每次我感觉 我不知道我是去按摩了还是去吃去了，就是他还有现煮的那个捞化呀、
1: 哦、
0: 那些的，我觉得好好吃，我每次就是先到了先吃，
1: 你莫不是只是为吃去的
0: 吧？ 我有时候都怀疑但是挺值回票价的，因为什么，就是他那个吃的有很多、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吃这一顿都挺超值的、
1: 哦、你看是不是、
0: 嗯、
1: 哎，那这样子我们跟大家说要怎么拿好不
0: 好？好的，
1: 我们每天都会抽出2个幸运听友，
0: 嗯，
1: 等咱们敏丹姐姐call你好不好？
0: 好的，
1: 至于是哪2个就等咱们敏丹姐姐call你，您只要参与到咱们今早的话题，然后后面加上你的名字、
0: 嗯、
1: 加电话号码过来，我们就会知道你想要了，
0: 对对，
1: 那之后谁得了呢、
0: 嗯、
1: 敏丹姐姐会通知你，
0: 对，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这个、新酒精全食生态衍生会所的优惠券的话、
1: 嗯嗯、
0: 一定要就是参与我们互动话题的时候加上你的名字和电话，有的朋友不加名字和电话然后我们联系不上你，是不是、
1: 你不加的话我默认为你不要咯，
0: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名字电话、
1: 是谁？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咱们今早的话题了好不好？
0: 好，
1: 今早话题其实也是算是挺契合咱们最近的一些热点的啊，
0: 嗯，
1: 现在是5月19号，再过个不到20天的时间就是咱们高考日了，
0: 我跟你讲一到这个5月份其实就是身边有这个中高考的孩子们啊、家长都已经开始非常的紧张起来了、
1: 哦、
0: 孩子们也非常紧张起来了，
1: 什么这个时候你们才开始紧张吗？
0: 不，就这个时候到了冲刺阶段，

0: 就是会什么倒计时三十天啊，就是班上都有这个倒计时牌子嘛，然后就会这个紧张感就会就是陡然上升，然后而且这个时候大家特别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你晚上复习学习的时候这个身边的生活环境有没有噪音污染。哦，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就是家对面有个狗一直叫啊，我那个时候就可理直气壮了，我觉得我是一个高考生，你怎么能这个狗影响我高考呢。
1: 哇天哪，你当时就已经这么懂了。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人家就说了，你如果身边有这种噪音污染，然后要高考的话，就是可以就是说打那个
1: 市民热线呀，或者打110啊，然后就是要给这个中高考的学生们哈营造一个比较安静的备考的环境。我跟你讲，我说实话，我觉得不是中高考期间，就是我们人啊要自觉，就是我们不能就是每天到了那个该休息的时间在那产生噪音，对不对？你可太对了。你说就算我身边没有这个中高考的孩子们，大家也不能这样干，对不对？经常大半夜的搞点声音啊，或者是半夜在那施工啊。 哎，你知道吗？就是你说这个，其实我真的我印象 很深刻的是什么哈，就是你不是说到什么狗啊会叫啊什么的，你像我当时真的好傻，就是我的邻居，当时不是这种单元房啊，就是还是那种自建房，
0: 院子，
1: 对对对，自建房的那种，就是一家挨着一家的那种，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邻居有一个，他是用那种你知道吗，那种挂钟啊，挂钟挂墙上，他是每个整点都会敲的那种啊，我的天哪，
0: 然后你就每个整点都醒一下，
1: 不是每个整点都醒啊，你说他声音很大吧，并没有 是那种咚咚咚咚那种，我知道那个钟，我知道以前就是那种，
0: 就是一点咚一下，两点咚咚咚三下，这下你妈妈没有冲过去说能不能把这个钟先给停了，
1: 你知道吗，不是这一下的问题，她是好多年她都挂着这个钟，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高考的那会儿她还挂着这个钟，因为那天晚上我彻夜失眠，我就躺床上，我当时真的好恨自己，就是为什么休息也不能休息好，我那天特别早就休息了，就十点，
0: 然后结果反而睡不着。
1: 对，我就听着那个钟
0: 敲了一次嘛，就已经十一点了，然后呢再敲那个一次就已经十二点了，然后呢一点两点三点，我真的我非常明确的听到了它一直敲到了五点，我睡不着了。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噪音污染的事情，是因为马上不是中高考了嘛，所以我们的福州也发布了中高考期间的噪声严管通告，就是要给一个严格的管制啊。 记者十八号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为了保证我们考生备考和考试环境，我们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委员会还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发布通告，自5月23号起，到6月23号18点哈，在市县、建成区以及中学学校周边要实行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达标排放。
1: 这个很重要啊，你看我就是一个被污 那些噪音污染的一个学生，是不是？那严管期间呢，工业还有建筑以及社会生活噪声需达到排放标准啊。停止开具夜间，就是那个午间夜间和午间的那个施工证明以外的，然后呢，在那个在建的工地静止是在12点到14点半，那就是两点半吧。对对对，还有17点到次日的7点，不对，不是是19点，19点啊到次日
0: 的7点进行一个产生噪声的一个施工作业，已经竣工交付的住宅楼内呢要禁止在12点到14点30分以及18点到次日的8点进行产生一个噪声以及震动的室内的装修活动，就是装修啊，在这些休息时间哈规定的时间以外 都是要停止的，
1: 就对于我们来说，居民区来说，就是禁止在12点到14点30分，还有18点到次日的8点，那进入这个时间段啊。
0: 对对对，就是下午6点以后嘛，你就别在这装修了，是吧？
1: 对对对，大家都回家了嘛。
0: 是6月7号到9号就是高考期间，还有6月21号到23号中考期间，考试半小时到考试完毕前，全市各考场周边500米内范围禁止一切建筑施工，各高考 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装修等活动。那违规的个人或者单位哈，将会被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将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福州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进行一个热线举报。
1: 对，大家记得啊，12345还是蛮好记的啊。如果说有侵扰到你们生活的话，大家可以举报一下啊。

0: 尤其是在中高考的时候，这确实学生应该保护起来啊。
1: 对对对，
0: 你看看我，我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一二三四五，
1: 这可能记一辈子的这事儿。
0: 是不是？咱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了啊。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